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

다就起波起波起波里达，如何轻易原谅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半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902琪姐。线下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我们将在这个节目当中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 KTV。 平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 KTV 唱歌的习惯啊，比方说在这个节假日或者是周末闲暇的时候，约上3-5个好朋友，或者是带上家人到 KTV 去唱一唱歌啊，放松一下，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 KTV 呢，它是暴露了一些问题啊。 KTV 充值6600元不退不换，再被强收2974元，这种情况可以维权吗？对此呢，律师表示是 KTV 的霸王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某地一家酒店 KTV 的工作人员以这种陪玩的方式诱导朱先生充值6600元办理 KTV 的会员卡。充值之前呢，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也没有告知充值金额不可退还。充值之后呢，商家才口头宣称卡内金额不退不换。此外呢，该商户还存在隐性消费的问题，强制收取服务费、优待费等额外的费用，共计呢是2974元。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维权？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看法。律师表示呢，首先关于这个 KTV 会员卡充值6600元，商家呢在事后告知不退不换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在充值之前呢，没有以书面或者是显著的方式告知退费的规则，没有签订任何的协议，事后呢单方面做出了不退不换的限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呢是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还有殿堂告示等方式来做出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的权利，还有就是减轻或者是免除经营者自身责任的规定。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呢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是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所以说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来看呢， KTV 商家这种不退不换的口头声明呢，对于消费者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费者是有权提出要求商家退还预付卡内没有消费的余额。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 KTV 服务费、优待费等费用合计2974元的问题。同样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的规定，消费者呢是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所以说，商家没有在消费前明示各项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
事后呢又强制的要求消费者进行付款，这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 对于没有明示的费用呢，消费者是有权拒绝支付的，对于已经支付出去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还。这点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在日常消费当中容易被忽视掉的问题，好像认为啊，人家提出收费啊，那我就交，自己也没有想想这个收费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甚至有时候啊，当时没缓过神来，事后到家了，或者是第二天 缓过神来了，回过味儿来了，事后才觉得，哎，我交的这个费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这个时候呢，又面临一个选择的岔路口，就是我是维权还是不维权？我是把这个钱给要回来，还是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算了？所以呢，这个根据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的，是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所以说商家如果在消费前没有明示各项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事后又强制消费者进行付款的，是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所以呢，对于商家没有明示的项目啊、收费标准还有服务内容，消费者我们是有权拒绝支付的。已经稀里糊涂被忽悠支付出去的，我们是有权要求商家退还给我们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另外呢，就是在维权途径方面，我们这个律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呢，保留好充值的凭证、消费账单的明细、支付记录以及和商家沟通记录等等证据。这第一条建议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结合案例啊，给大家反反复复的普及宣法，讲过了好多次，就是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我们的充值凭证、我们的消费凭证、账单明细、支付记录等等，特别是和商家的一些沟通啊，文字聊天这种都要保留好证据。第二点呢，就是向当地的文化和旅游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举报，请求呢对商家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行为呢进行查处。哎，遇到问题呢，可以呢向当地的文旅部门啊进行投诉举报。那么一般呢，像这种营业性场所呢，在他的这个前台或者是包厢内或者是消费的卡座前呢，这个墙上啊都会张贴这个文旅部门贴的这个宣传告示啊，上面都会有投诉举报电话，我们自己可以留心一下。所以呢，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对于商家的价格欺诈和强制消费行为进行查处。第三呢，就是拨打当地12345的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第四个，如果说涉及到金额较大或者是协商没有结果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婚介服务。消费者购买婚介服务之后反悔，那么在没有享受服务的情况下呢，希望婚介机构进行退款。机构呢以单方解约为由呢，要求扣除20%的违约金。近日啊，某地的法院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婚介服务合同纠纷案。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案件。据了解呢，消费者张女士啊，她是花费了6.88万元和一家婚介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婚介机构呢给张女士推荐20个可以约见的候选人，张女士可以在10个月内选择约见其中的12名男性。合同特别约定呢，如果说张女士擅自解除合同，就构成违约。那么张女士因为违约需要承担2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之后呢，第6天，张女士就后悔了，并且呢是向这家婚介机构提出退款。婚介机构呢就以张女士单方面解约为由呢，要求扣除20%的违约金。可是张女士认为啊，这家婚介机构呢没有向自己提供任何服务，所以呢不应该扣除违约金。双方交涉，最后没有结果，所以呢张女士把这家婚介机构给告到了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的服务合同，婚介机构要全额退还自己的服务费。我们来看看法院对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判断。结合合同的内容以及履行的情况呢，这个案件涉及服务合同符合这个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是持续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情形，属于一种预付式的消费合同。那么现在呢，双方都同意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呢予以确认。同时呢，双方都确认截至张女士提出退款之日，婚介机构呢还没有向她提供过任何服务。那么根据预付式消费的有关司法解释，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呢应该是予以支持的。现在呢，这家婚介机构要求扣除违约金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所以呢依据这个法院一审的这个判决啊，依法判决这家婚介机构呢向张女士全额退款。一审宣判之后，这家婚介机构呢认为双方服务合同不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张女士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所以呢最后提出了上诉。一审的结果啊，是张女士很满意，但是婚介机构不满意，所以呢婚介机构呢有自己的想法，就认为双方的这个服务合同啊它不属于这个预付式消费合同，所以呢张女士理应按照合同当时的约定支付20%的违约金。于是呢向这个法院又提出了二审啊，提起了上诉二审。我们来看看二审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这家婚介机构的服务方式呢具有预先收费，也就是说在一定期限内以服务次数来作为服务内容的属性，而且呢是属于生活消费领域，符合预付式消费合同的特征，应该适用于这个预付式消费有关司法的解释规定。那么一审法院认定呢，这个合同它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并支付消费者，并支持消费者7天内无理由退款，也没有不当。这家婚介机构呢不能以约定高额违约金为由呢就排除预付式消费者的退款权利。所以呢二审法院也是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也就是说法院还是判决这家婚介机构向张女士全额退款，因为毕竟这个扣除违约金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法官指出呢，婚介服务如果说呢是以先预付全部费用后分次提供服务的模式来开展的话呢，就符合预付式消费，先付费后消费，合同履行周期长的典型特征，消费者享有7天内无理由退款的权利。

经营者呢，如果以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为由，与消费者约定高额违约金，那么这个本质呢，是通过加重消费者违约的责任，限制权利行使的方式，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退款义务，明显是违背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规范意志与公平原则。

0: 法官呢也提醒消费者，在善用退款权利的同时呢，也应该充分的评估自身的实际需求、消费频率还有经济能力。特别是对于部分长期服务类的消费呢，要提前的规划、理性的评估，充分了解服务内容、履约期限还有这个退款规则，避免冲动消费、过度预存。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可能看到啊，哪儿新开一个店，或者是搞个什么店庆，或者是什么一些年节假日的时候啊，一些商家呢会搞不同形式的这种促销折扣啊，特别是很多都是带着这种充值这种项目在里边，很多人觉得哎挺划算，然后火急火燎的啊就稀里糊涂的就冲了，这种呢就是属于叫冲动式消费，就不管我目前需不需要，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动很划算啊，我想薅这个羊毛，所以我就冲了。那么此前呢，消费者协会也发布过提示啊，预付式消费呢其实是有四点注意点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呢，就是要谨慎的选择商家。由于呢，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当中，因为信息不透明啊，有信息差，所以呢处于劣势地位，在这个资金安全、服务质量、合同等方面都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的。所以说，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要谨慎的来选择商家，理性消费，认清自身的实际需要，尽量避免较大数额的充值办卡。单次充值呢，不要过多，不要轻信各种优惠活动。同时呢，选择这个资质齐全、信誉较好的经营者。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认真审阅合同。合同呢，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耐心去看啊。那么在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商家啊，比方说像健身房这种地方，他给你这个办卡也罢啊，买这个私教课也罢，会给你准备这个很冗长的这个合同内容。少的呢可能正反面，多的呢可能有好几页纸啊，这每家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因为没有耐心我不想看，所以就忽略而过啊，就签个字而已。哎，很多时候还真不是签个字而已的事儿。认真审阅合同，预付式消费呢应该和商家签订正式合同，以电子邮件等形式的这种合同，同样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确保合同可以随时的调取查看。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需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要注意合同中是否存在这个收款不退啊、过期作废、限制转卡、丢卡不补等霸王条款，还有是关于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个区别啊，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呢，就是要保留好消费的凭证，向商家索要发票、收据，保管好每次消费的打卡记录，保留这个聊天记录等证据啊，每次消费之后要仔细核对所使用产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金额，及时的掌握自己卡内余额的变动。另外呢，消费者付款的时候要使用商户专用的收款码，拒绝私下向店员或者是老板转账。最后呢，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维权意识，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第一时间找到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说没有结果，可以向消协组织或者是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增强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动性。消费者在平时消费的时候呢，也要留心观察经营者的经营状况、服务质量，如果说发现异常，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 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给大家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所关注的呢，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线下呢，当然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您只需要简单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日前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消

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536761件，同比呢是增长了7.9%，解决了是27442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2.36亿元。根据投诉的性质来看呢，售后服务问题是占到了27.82%，合同问题是占到了22.34%，质量问题占据19.44%，虚假宣传问题占到8.79%，安全问题占6.6%，价格问题占据5.15%，假冒问题占到3.77%，人格权益问题占1.42%，计量问题呢占0.87%，其他问题呢是占到了3.8%。中国消费者协会呢还表示，根据近期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相关投诉案件来分析呢，技能培训领域消费纠纷呢是呈现出类型多样化、营销套路化和风险金融化等等特点，平均涉诉金额呢是超过了7000元。

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数字技能培训类。去年以来呢，一些经营者利用像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这种新概念、新风口来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来报名。相关领域问题呢，主要是有这个虚假宣传、夸大收益承诺。经营者通过直播或者是社交平台来进行引流，在宣传当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啊，轻松月入过万，代做副业，边学边赚等等表述啊，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或者呢，是给大家展示所谓的成功案例啊，什么男总、什么霸总啊，这种就一下子就诞生了啊，如雨后春笋一般。投诉中呢，均不同程度的存在先学后付、分期缴费的这种营销模式。那么经营者呢，往往也是以先交定金、低首付入学等方式来诱导学生和年轻消费者进行冲动报名，但是消费者事后才发现，所谓的分期呢，实际上就是消费贷款，进一步是加剧了纠纷的复杂性。课程质量呢，和这个服务履约是大幅缩水。实际课程内容呢，多为基础软件的操作，碎片化的资料啊，实用性比较弱，承诺的接单资源呢，也是难以兑现的。退费难集中问题呢，像消费者在报名后短期内即提出退费，甚至还没有正式上课，没有实际的来听课程，就被经营者以这个已开课不退啊，已经报名概不退款等等理由拒绝退费，或者是收取高昂的违约金。第二类呢，就是啊，相信很多人也看过，就是这类广告啊，配音培训服务类。我昨天还是前天早上还接到了一个这种啊配音的这种招这个配音员的这么一种电话广告啊，打到我这边来了。一些经营者呢，他是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啊，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进行引流，甚至还说有专业老师对你进行配音指导啊，很快你就能成为一个配音小达人。在这个宣传承诺、营销方式、追加收费和课程履约等等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的集中的。这部分的领域问题主要有这个免费课程啊和这个高收益变现引流。经营者呢，以这个零元试听、免费学配音、几天速成、在家接单赚钱等等内容来吸引消费者，再通过展示所谓的学员收入的截图、成功案例等等方式来强化学习即可变现的预期，诱导消费者购买课程。营销话术呢，通常是带有很强的诱导性啊，客服频繁使用，哎呀，这个某某某，你声音条件非常好，太棒了啊，特别适合做配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课程活动名额有限啊等等，你如果错过了就可能会非常的后悔啊，以后再想要的话，要么呢就没有机会了，要么呢就是这个还得支付高昂的这个学费才能听取同样的课程，所以呢一定要把握先机啊。会利用这样的诱导性话术，利用消费者希望兼职增收的心理呢来促成这单交易。还有就是追加消费的现象，经营者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者是接单啊，我不仅让你听课，你还得买我的设备啊，买这个我指定的版权书，而且只能从我这儿买，录音设备之后呢，购买之后才能开展正常。

的培训学习业务，继续推销啊录音设备、书籍、影像资料等等，形成二次收费。接单承诺难以兑现，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啊，设备也买了，书也买了，这影视书籍这种音响教材也买了啊，在这个售前阶段将课程学习包括后续接单派单兼职收益等进行捆绑宣传，但是消费者这个缴费之后啊，发现相关的承诺呢是很难兑现，要么呢就忽悠忽悠你啊，给你整个十块八块的啊，五十八十的，给你整个小项目给你配一下啊，让你吃点甜头，觉得哎我在这儿学啊，学有所成了啊，你看我还接单了呢。但通常这样的一单两单之后很可能就没有了，很多人更背，可能从一开始连一单都没有，连这三块五块的都没有。再者呢就是职业资格培训类啊，职业资格培训类部分经营者呢通过夸大宣传、违规承诺、拖延履约等方式诱导这个报名缴费。相关领域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还是虚假宣传、夸大承诺，培训机构以这个包过、不过退款、快速拿证啊、内部渠道、免考代办等等话术来进行宣传，诱导消费者报名，没有按照约定进行履行，拖延服务，商家在收取费用之后啊就不按照约定的时间安排报名培训、考试或者其他服务了，还有再就是退费很难，消费者反映机构在没有提供完整服务、没有实现约定目标或者是消费者要求解除服务之后呢，仍然以已开课、已激活、有学习记录、不符合退款条件等等理由来拒绝退费啊，只要你这边已缴费，他那边立马给你默认要么是开卡要么是开课，反正呢是有消费记录对吧，所以呢不符合退款条件，找这种理由来拒绝退费，或者是拖延退费、减少退费、附加各种不合理的扣费条件，反正怎么着不能让你白退啊！我这单我也不能白干对吧，资质存疑、无证经营，消费者反映部分机构呢没有依法取得相关的培训资质、备案手续，或者是以相关名义来开展培训代办和辅导业务。

讲到这个培训啊，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这个招录考试啊，比方说考公考研这种部分机构呢，它是同样夸大宣传，结果承诺啊，制造紧迫感等等方式来促成交易啊。领域问题呢，主要就是一样的啊，夸大效果。机构呢是以这个内部资源，我是一手资源啊，内部消息啊，上头有人啊，有资源，我们给你提供培训，保障你上岸这种说法来吸引消费者报名。同样退费难，在销售环节口头承诺啊，不过包退啊，或者是不过再进行二次培训，直到你这个学会为止。但是消费者没有通过考试，申请退款的时候呢，就发现合同还要求满足特定条件才可以退，或者说只能退一部分。实际规则呢和前期的承诺是完全不一致。再就是课程服务它的履约不到位，消费者报名的时候呢就被告知是直播授课，专属班主任进行学习规划，课后答疑或者是作业督促，但是开课之后呢发现都是以录播课为主啊，等于就是上网课，没有互动性，而且这个全部是靠自觉啊，无人管理，以自学为主吧。再就是售后失联事管维权通道不畅，消费者反映产生纠纷之后呢，机构的工作人员要么是不回消息，要么不接电话，客服电话打不通，微信被拉黑或者是移出群聊啊。其实这种呢非常的不道德啊，你不能说把人家消费者给所谓的拉过来了之后你就不管不问吧，对不对啊。那提到这个招录考试，那就得讲讲学历提升，同样呢这一部分呢也是啊，经营者通过冒充一些官方背景，夸大宣传效果，模糊考试条件等等方式来招揽生源，虚假宣传，夸大承诺啊，对于考试的难度、报考条件、学习要求呢做这个事实的表述，将本应依法参加考试完成学习任务的学历提升项目包装为轻松通过等等这种绝对化的承诺，并且是假借高校开放大学等等名义，通过这个教委指定啊、官方合作、内部渠道等等话术来增强可信度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是有政府背书的，所以呢误导消费者来做出交易决定。退费难、慢、拒不退款，消费者反映呢在课程没有开通、没有上课、没有报名成功的情况下消费

者仍然是以这个占用名额、开通系统以产生服务为由呢，来拒绝退费。资质存疑超过范围经营，消费者反映部分机构呢是存在无办学资质和超范围经营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驾校培训服务类这个问题啊。部分驾校呢，在这个招生宣传、收费管理、培训安排、合同履行和退费处置等方面呢，也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相关的纠纷呢也是有较强的共性。这一类领域的问题呢，主要是以这个退费纠纷高发啊，消费者普遍反映驾校存在退费标准不清、扣费项目过多等等问题。在没有体检、没有建档啊、没有这个预约考试，或者是仅仅参加过少量培训、仅完成部分科目的学习情况下提出退费的时候，驾校却进行大额的扣款，有的甚至以内部规定、行业惯例为由来拒绝退款。收费不透明、项目不规范、乱收费，消费者反映部分驾校报名之前获知的价格呢，和最后实际支付的价格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前期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等现象。如果说在报名的时候没有一次性明示全部费用，后续又以建档费、学时费等名义来继续收取费用啊，培训服务呢是履行不到位。消费者反馈呢，报名后长期没有办法正常练车，教练呢他这个安排非常的混乱，培训频次比较低，而且预约难、排队时间长，练车时间呢没有得到一个保障。有的驾校呢

诱导消费者支付这个几千块来购买课程。相关这个投诉案件当中啊分析一下来看呢，是老年消费者群体它是占比是比较高的啊，那老年人他可能相对而言比较闲啊，他这个时间比较多啊，又喜欢刷手机，这个时候呢如果刷到一些网络理财，老年人往往这个退休金啊各方面啊相对来说呢啊用钱不太多，所以呢存款相对而言比较多，所以呢他们这个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啊，也是这一部分网络理财公司的主要消费对象群体。所以呢在相关的一些案件投诉当中啊，老年消费者群体它的占比是比较高的。这一类领域问题的主要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同样啊，宣传失承诺失真，收益误导，部分理财类培训机构以这个高收益高回报，内部荐股收益更高，快速提升你的财富能力等等内容来吸引消费者报名，有意来模糊提供课程培训和这个实现投资收益之间的这种界限。再就是呢这个收费啊，它是层层递进，部分商家呢先是以低价课程来作为体验课入门课来吸引消费者付款，降低首次成交门槛，最后呢又以这个真正学会必须呢要升级啊，以这个升级为由引导消费者再次付款。其实这种套路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呢他是有接触过，是会接触过，特别像这种收费层层递进啊，二次收费这种情况呢其实不算少见也不算罕见。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主要的这个课程啊，因为你毕竟缴费了嘛，人家是要给你这个课程，你得听课啊，对吧，你花钱买我的这个课了，我肯定得给你课，不管这个课程的内容好不好，但是我给你了，你认可我这个课的价格，你花钱你买了，那么我也给你，对吧，至于你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接受得了，能不能学得会，能不能变现，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人家最后还说了一句特别好听的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是吧。但是呢现实当中普遍啊反映这个课程内容是晦涩难懂，部分消费者反映呢课程内容特别的生涩啊，主要呢是给你大规模的灌输金融理财的概念，而缺少可以操作可以验证可以落地的这种方法指导，导致呢难以获得预期的学习成果。就是有消费者反映说啊，我听他这个视频上讲的啊，前期的广告宣传视频好像说的这个这方面这个领域的这个学习内容啊，不是那么枯燥无味，非常的有趣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鲜活生动的案例啊，穿插一些个人的一些体验一些经历一些案例在里边，还搞得挺生动有趣的。但是真正一点开之后发现，哎，怎么我最后花钱买的这个视频课程跟我前期看到的或者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我以为是怎么怎么样，结果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就变得要么是枯燥无味，要么一打开就像很多人都听过视频课程啊，有的课程它是就是一个老师单纯的在那讲课，有的时候连黑板板书都没有啊，对吧，连这种电子的这种屏都没有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一直听他叨叨叨叨叨一直在那说啊，很多人听到最后都听睡着了。而且现在有一个比较刁钻的地方，就是之前像这种类似的课程培训课程也罢，或者你自己花钱买的这种课程也罢啊，你挂在那儿，即便你不想听你挂在那儿，它是可以给你记学时的。但是现在不是，它时不时哎给你来个真人验证啊，时不时让你点一下，时不时给你来个这个啊小节测试啊，确保你还在听，哎，确保你还在听。一方面呢它会让你觉得哎我对你挺负责任，我这个课程很正规。第二呢也让你觉得这个哎你的钱花得很值啊，我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整个视频课往那一播啊就糊弄完了，是吧，人家对你很负责任，你看起来消费者觉得哎还不错，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实力水平我认知能力不够，所以呢听起来晦涩难懂啊，这也是很多人都大有存在的情况。最后发现问题或者回过味来了，或者是实在我就不想听了，我发现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我想退款，退款诉求比较集中。那么消费者在发现课程和宣传不符后提出退款呢，商家往往是以拖延或者是拒绝退款，或者是根据所谓的合同来收取高昂的违约金。这种情况呢我相信肯定有人是遇到过，那么下次再遇到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都说画龙点睛，画起妆来，眼妆更是整个妆容的灵魂。而谈到眼部的妆容，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眼影。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让 Ken 老师来教教大家八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以及眼影颜色的选择，治好眼影颜色选择的困难症。画好眼妆的主要标志，当然就是画好眼影，这也是区别妆型的主要部分。再通过眼影的晕染，可以调整和强调眼部凹凸结构，调整眉间间距，调整眼型。在此呢，也可以表现妆型的特点，使眼睛在人群当中焕发光彩。市面上眼影颜色这么多，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到底怎么选？我们今天呢，就在选择眼影颜色上给大家出点小主意。淡红色是非常流行的眼影色，用柔和的淡红色来作为眼影，能够强调眼睛的纯净和可爱。如果用淡红色来作为眼影，则可以使我们面部的颜色得到调整，使得色调统一和谐。紫色最具有神秘感，可以增加我们眼睛的妩媚，皮肤白皙的人比较适合涂抹紫色的眼影。蓝色眼影可以作为装饰色，与服装的色调相互呼应。在画淡妆的时候，蓝眼影可以涂抹在双眼睑的皱褶内，也可以在内眼角或者外眼角做少量的点缀。棕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日常大地色之一，它容易跟肤色协调，并且显得大方自然，时尚感强，也是我自己经常用到的颜色。灰色眼影虽然不那么常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调或者改变眼型的结构。在特定的环境下，看似不好驾驭的绿色眼影也可以表现年轻有朝气，充满清新之感，适合于涂在双眼褶皱内或者是做小面积的点涂。黄色眼影是眼影盘上经常出现的，大家却不知道怎么用。它可以作为明亮色来表现结构，或者是做一种装饰色。黑色是比较常用的烟熏色，大家想必已经很了解了。不过呢，还是要说明的是，用黑色之前加一点棕色或者灰色打底，这样呢效果才会更好。了解了眼影颜色的选择，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几种常见的眼影的画法。那这几种常见的画法呢，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的八类。首先就是平涂法，就是将单色的眼影均匀地涂抹在眼睑上的化妆手法。浅色平涂可以使人显得很单纯很年轻，深色平涂可以使得我们显得很直率很时尚，比如说裸妆。选用平涂法画眼影的时候啊，应该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描画。为了提升眼妆的层次感，让双眼更具有神采，睫毛根部的眼影呢可以浓一些，色彩略深一些，然后逐渐向上减淡色彩，直至眼影色消失在眼窝里。小面积的晕染睫毛根部的眼影能够让整体的眼妆色彩过渡自然。眉骨处的亮色呢，可以提升眼睛的立体感，同时与上眼影形成衔接。渐层法也是不错的选择，用渐层法画出来的眼影层次过渡明显，在色彩的表达上也比较丰富。这种画法呢，可以消除眼皮的浮肿感，拉宽眼睛之间的间距。这是化妆师在画职业妆和新娘妆的时候非常青睐的一种画法。选用渐层法画眼影，应该先选用浅色的眼影，用平涂的手法将它平铺在整个的眼睑，这样呢就能够让色彩看起来更加的均匀自然。然后再选用深色的眼影，从睫毛的根部开始，以三等分的方式描画眼影，也就是说从眼线到眼窝的部分把它均匀地分成三等份，最靠近眼线的地方的眼影颜色最深，然后向上颜色逐渐变淡。注意各个层级色彩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分界线，色彩过渡也要自然。如果在描画眼影的过程中需要加深眼影色，同样要用三等分的方法来描画眼影，
但是各等分处的眼影描画的面积由浅到深逐渐缩小。一般在用渐层晕染法画眼影的时候，眼影色不宜超过三种颜色。第三呢是断饰法，这种眼影的画法呢能够表现出跳跃的颜色，明快的节奏，与渐层法相比更加丰富一些。断饰眼影的画法因为描画眼影的时候分段着色而得名，可以分为两段饰和三段饰或者两种。两段饰眼影的画法以及着色的原则是这样的，后眼影的颜色比较深，前段饰的眼影颜色比较浅。三段饰眼影的原则是前后段的眼影比较深，中段的比较浅。运用断饰手法可以描画出节奏明快、色彩跳跃感比较强的眼影。以断饰法来表现眼影的时候，如果想让它看起来均匀，就要使用高明度的色彩，可以令眼睛清澈明亮。如果前后的色彩对比强，就会突出华丽的妆容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小倒钩的画法。小倒钩式眼影画法是选用深颜色的眼影，顺着双眼睑的折痕线从眼尾向眼头晕染，颜色呢也是由深到浅。晕染到眼睑的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眼影色消失。在描画整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的就是眼影晕染的面积不可以过大。双眼睑折痕下方可以留出明显的分界线，但是上方一定要晕染分开。烟熏法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眼妆画法，从大烟熏到小烟熏风靡时尚界，在时装时尚的摄影当中是经常出现的。烟熏法是以渐层画法为基础，通过扩大眼影的面积和层次来加大的，包括眼头眼尾的部位与浓重的眼线相结合，将双眼打造出深邃神秘的效果。小烟熏眼妆与大烟熏眼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范围局限于眼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小烟熏呢更加讲究眼影的层次感。早期的烟熏眼妆讲求大面积的浓黑效果，而如今流行的烟熏眼妆黑色已经不是主流了，带有中性色调的烟灰色、灰棕色，带有金属质感的银灰色、镍青色，将会营造出不同质感和效果的烟熏眼妆。前移法和后移法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画法。前移法在时装拍摄和走秀当中运用的比较多，它可以将面部表现得更为立体，鼻梁显得更为高挺。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是将整个眼影的重点放在内眼角的位置，以内眼角为中心，向鼻梁、眼窝、眼尾处晕染，运用深浅不同的眼影色来表现出层次感。前移式眼影的画法呢，可以起到拉近两眼之间的距离的作用，适合两眼间距比较远的人。后移法呢，在一些时尚妆当中比较常见。后移式眼影的画法主要是用眼影在眼尾的部位顺着眼睛闭起来的弧度向后延伸，并且加以晕染，色彩逐渐的变淡直至消失。其最显著的效果呢，就是拉长眼型，并且在视觉上拉远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和前移法相反，适合两眼距离偏近的人。另外，欧式法是舞台化妆当中经常使用的眼部化妆形式。欧式眼影有着增强双眼的深度以及三维效果的作用。常见欧式法呢，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影欧，其二是线欧。影欧常常采用比较自然的棕色系的眼影来表现，只画出双眼的轮廓，让眼睛变得比较大、比较圆一些。线欧的画法呢，具有扩大眼型的效果，让人显得成熟、雍容华丽一些，适宜眉眼间距略远的人。这两种欧式的画法都可以打造出眼窝的深邃感。那听完了这么全的眼影画法，完全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重样了，怎么样？要不回家我们都试一试，改变或许就从明天开始。一首好听的歌曲，雨霏在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等着大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美文要跟我们分享，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和著名的作家贾平凹一起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最好的风景是在街头上看人。我要等一个朋友，立于电车站牌下，等得抓耳挠腮，火燎火燎。从一个商店门口踱到另一个商店门口，要买东西又似乎没多带钱，那么就衔一支香烟，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吧。看多了倒也看出热闹和门道，比如遇的人交谈便掏出采访本来记录的不是好记者，在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插两支的是中学生，插的更多了就不再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是小贩修理钢笔的。要是故作了一种观察的姿态，且不说显出村相，街头立即会诸多人好奇地停下脚和你看同一个方向，于是交通开始堵塞，警察就要举着警棒过来了。不如把一切的有意都无意着，你真可潇洒一回，自由地看那好的风景了。街头上的人接踵往过走，少小时候大人们所讲的过队伍莫非如此，可这谁家的队伍没完没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本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可是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流出眼泪了。姑且把悲苦抛开吧，你毕竟是来看人的风景的，你首先看到的是人脸。世上的树叶没有两片相同，人脸更是如此，有的俊有的丑，俊有不同的俊，丑也有不同的丑，但怎么个就俊了丑了，你看着看着竟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怀疑你看到的是不是人。这如同面对一个熟悉的汉字，看得久了就不像了那个汉字。勾下头理性的想想，人怎么细细的一个脖子顶一个圆的骨质的脑袋，脑袋上七个洞口且那么长的四肢，四肢长到末梢竟然又分开叉来，形象多么可怕。更不敢想人的不停的一呼一吸，其劳累是怎样的妨碍着吃饭、说话和工作啊？是的，人是有诸多的奇妙，却使作为具体的人时不易觉察而疏忽的。可以见到美的、傲的、扬头的女子，看到低着脑门的深沉的男人，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或严肃的或微笑的，或笑不动容。

0: 的，或有笑容无声的，你立即知道他们的职业是公安人员还是在宾馆做招待。看多了那些西装革履夹着小皮包露着突突的小肚的公司的大采购和个体的小老板，看多了额上秘密皱纹对上司是谦谦后生带下级是大呼小叫的机关干部，看多了抬脚操步正经规矩又彬彬有礼的教师，长发如丝的画家，碎步吊臀的戏曲艺人，即便是服饰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姿态上又缺乏特点，你只要侧耳听一听他们正说着的笑话，也便分辨出这是社会上的哪一类人了。在地铁的入口，在立交桥头，芸芸众生，众生芸芸，其中有多少伟人，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将来是，你就对所有的人敬畏，于是自然而然想起了佛教里的法门之说。认识到将军也好，暗娼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都在以各自的生存方式体验人生，这就一时消灭了等级差别、丑美界限，而今尽需平和地对待一切了。进入到这样的境界，你突然笑起来了，我怎么就在这里看人呢？那街头的别人不是也在看我吗？于是你看着正看你的人，你们会心的点头，甚至有了羞涩都昂头看天，竟然会看到天上正有一个看着你我的上帝。上帝无言，冷眼看世上盲人，到了这时你的境界再次升华。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

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3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

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四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

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三两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三两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两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10分之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一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

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但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

料理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4-5个缩减到了如今的1-2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星星。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可以通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随时回听。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添加抖音直播账号，我们的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90279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欢迎您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581121234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啊，记住啊，您可以随时拨通这热线呢啊，这两路热线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嘉宾啊，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好，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端午。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是端午特别节目。端午将至，粽子、咸鸭蛋、黄酒就成为了家家户户它必备的一个传统美食。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每年节日前后，市场监管部门呢都会接到不少消费者的投诉。同时啊，高血糖、儿童这些特殊人群如何健康食用端午食品呢，也是大家最近咨询最多的一个热点话题。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市质检中心食品室的王媛媛王主任啊。那么请王主任呢为朋友们讲解端午期间咱们市场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他们都做了哪些事儿？另外呢，也教大家日常如何科学选购、安全储存、健康食用粽子这些节令的食品。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呢，百忙之中邀请王主任来跟我们讲这个我们最关心的这个话题啊，粽子。说到这个端午节大家都很激动啊，昨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包粽子啊，说琪姐想不想要啊，这个我送你一些我看这个粽子的成分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的糯米大枣啊，还有蛋黄加肉的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我看了还有什么叫什么谷物的啊，各种谷物加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讲啊，我现在的粽子就成为我每一天的主食了，早晨吃，中午吃，晚上吃啊，就是很好吃啊，而且是时令最新鲜的一种食物。怎么食用才安全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并不会包粽子啊，就像琪姐这样我不会包粽子，所以说大多数除了亲朋好友送之外呢，我要食用的话我得去买啊。那这个至于我们食品上是就市场上的粽子它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食用是不是安全，这就成为很多消费者关注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天我们先请我们的王主任来跟我们谈谈最近咱们市场局做了哪些事儿。
1: 马上迎来端午节，节令食品消费比较集中，市监部门就提前部署全域专项检查，覆盖了生产、流通、餐饮全链条。今天也借着这个栏目的平台，把监管检查的重点、消费避坑还有特殊人群禁忌一次性给大家科普到位，守护大家端午节的舌尖安全，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那个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端午节前组织开展了2026年江苏连云港

0: 端午节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依据广大消费者票选的结果，在全市范围内对大中型小型超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小食杂店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了端午节的专项抽检。抽检主要涉及糕点、酒类、蛋制品、方便食品、饮料、乳制品、饼干、罐头等大类。检验项目也是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还有菌落大肠等微生物的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共完成了抽样检验100个批次，检验结果为合格100批，不合格0批次，合格率为100%。抽检结果显示，粽子等时令产品，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市场监管各个部门也同步开展了市场日常的监督检查，压实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嗯，你看我们的市场主管部门啊，一直在行动啊，这来把我们给我们把好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关啊。刚刚我们都说了，我们一直在检查啊，把这个食品安全的责任压实啊，而且呢直接到位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啊，其实你看现在咱们端午佳节马上到了，咱们粽子市场就不断的在升温啊，而且最近几年你有发现吗？就鲜肉粽，对吧？替代了我们以前最热闹的这个蜜枣粽、赤豆粽，怎么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肉粽加蛋黄粽就成为很多消费者的首选啊。我吃的甜的，我还要吃这个咸的。但是啊，你看，咱们这个粽子怎么选？合适啊，我应该选择哪些粽子？还有就是买回来粽子咱们是直接就吃呢，还是必须得加热再吃啊？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0: 粽子按照保鲜工艺分为速冻类的粽子、真空包装类的粽子、还有其他类，比如说新鲜的粽子，选购标准各有侧重，总体要记住一看二闻三查。首先要一看就要看外观变粽叶，正常的粽叶蒸煮后呈暗绿黄褐色，自带天然竹色清香。如果粽叶颜色鲜亮翠绿，闻着有刺鼻的化工味，那就一定是违规浸泡了反青的粽叶，煮后汤水发绿，坚决不能买。真空包装类粽子要检查包装有没有漏气、胀袋、破损，一旦胀袋了，就代表内部微生物产气已经变质，坚决不能买。散装粽要粽馅要紧实，没有大面积的漏米，粽体要完整无霉点，无发粘渗水。第二，闻气味，新鲜粽子只有粽叶糯米的天然香气，出现了酸味、馊味、酒精发酵味、油脂哈喇的味，说明馅料或者糯米已经变质了。第三个是查，一定要是核查标签信息，预包装的粽子必看，完整的标签必须包含了食品名称、 SC 生产许可证、生产的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完整的配料表、生产日期等。重点要看配料表的前几位，控糖人群要避开白砂糖、果脯糖浆等排在前列的产品。然后粽子要根据它的标签的那个储存条件区分存放，冷冻的粽子要全程-18度存放，不能反复的解冻，新鲜的粽子常温存放不能超过2小时，商家无冷藏的柜不要选购，真空熟粽开封后也必须冷藏。选购的粽子大家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优先购买证照齐全的商超及平台，农贸市场要在固定的摊位购买，不要选流动的摊贩、个人微商或者没有资质的网店，没有 SC 生产许可证的粽子不建议购买。
1: 好，那就是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市民，他其实喜欢在这个我们的市场去买一些散装的啊，自己家里包的手工粽。那么这粽子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呢？
0: 是有的。散装手工粽呢，风险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无冷链，它高温天气常温放置极易滋生细菌。二是商家无包装，没有完整的进货台账，糯米、肉类、粽叶

0: 业原料无法溯源，三是没有标注保质期，很多商家当天包不完卖不完，次日继续售卖，消费者是无法分辨存放时长的。如果购买散装重，优先选择市场内有独立加工间、防尘冷藏柜、公示从业人员的健康证的正规摊位，少量购买，当天吃完，不要大量囤货。如果有些消费者购买粽子后不是当天食用的，在复热粽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把它彻底的热透了，尤其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鲜肉粽、蛋黄粽等动物性食材的这些粽子，需要保证内外均完全熟透，坚决杜绝外熟内生，加热不彻底，否则会引起肠胃不适。
1: 嗯，说到这儿啊，你看我们王主任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我相信大家一听我就明白了。咱们首先不管是什么粽子，只要是它是凉了啊，我们要吃的时候不要觉得我现在天气还可以，我一定要把它加热加热透了，对吧？
0: 对，
1: 哪怕热透了再放凉您吃都没问题，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
0: 一定要千万彻底加热，
1: 千万不要这样。因为我都知道很多朋友他包粽子呢，他不是说我今天吃两个我包两个，而是我包一盆放在那儿，对吧？或者是我买好多放在那儿我慢慢吃的，
0: 是，
1: 哎，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啊！食品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节日期间啊，我们平时送上的最多的祝福就是端午安康，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好，说到这个端午佳节啊，餐桌上呢永远不会只有粽子啊，那搭配粽子一起出境的还有很多朋友呢准备的这些咸鸭蛋，或者是我们习俗上的一些黄酒，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朋友买鹅蛋，买鸭蛋、买鸡蛋和粽子混在一起啊，把它煮出来都非常的多啊。你想我们今天呢就要说一说咱们这个习俗里边吃的咸鸭蛋还有这个黄酒啊，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实用的一些安全的小技巧啊？请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那个咸鸭蛋高风险主要是高盐、破损变质、工业漂白、散黄容易变质，选购的时候大家请注意，一看外观，优质的咸鸭蛋外壳是清白光滑无裂缝的，若外壳发黑有大片霉斑或破损渗液，请勿购买。外壳带有自然少量的盐霜属于正常的，蛋壳通体惨白发亮，没有天然的斑点，警惕工业化学漂白处理的。外壳大面积的黑斑发黏就直接放弃。
1: 好，我们先进两条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啊。这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市场监管局啊，检验中心的王主任。那咱们呢，刚刚在和朋友们来聊的就是我们端午节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啊。我们说了粽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我们常食用的啊，这个咸鸭蛋啊。我们都知道，咸鸭蛋它要有这个油，它这个蛋白，我们就说蛋清，它会很咸，对吧？
0: 对。
1: 啊，蛋黄呢确实很香，哎，都流油。但是这个呢，是不是适合我们这样长期吃？还有一个，我们选择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点？
0: 刚刚提到了要看外观，
1: 嗯，
0: 现在看完外观，大家可以把它拿起来放在耳边摇一摇，听一下有没有声音。好的蛋一般都是无声或者是微微响的，若听到明显的咣当声，说明蛋内可能已经变质或者是已经散黄了，存放的时间过久，不建议购买或食用。第三是变它的蛋黄，尤其是大家特别喜欢吃里面的蛋黄，煮熟的切开过后，好的蛋黄它是橘红色或者是深黄色，油 油润沙软，

0: 蛋黄如果发黑发灰或者有异味切勿食用。
1: 嗯，
0: 而且要理性看待出油的蛋黄，不是说蛋黄出油越多就越好，但是它腌制的盐分啊脂肪含量就特别高，对于高血压肾病和儿童来说不宜多吃，清水腌制的低盐更适合家庭常用。
1: 嗯，说到这儿呢，这个我们家长一定要控制好，因为孩子呢、
0: 嗯、
1: 对于这个盐这种东西他是自己没有什么把控力啊。
0: 对
1: 啊，有些小朋友呢还觉得越吃越喜欢吃这个有重口味的食品，这个我们从小就要控制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食用盐的一个用量啊，让他从小跟我们常见的一些我们说高血压这些疾病啊，就是离得远远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酒啊，说了鸭蛋啊，咸鸭蛋，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还说我要饮酒啊，那么这个时候黄酒就成为我们的首选。我们再来说说咱们怎么选黄酒啊。
0: 民间确实端午期间有饮黄酒的习俗，但是黄酒的安全同样也不容忽视，大家选购的时候要认准国标，国标杠推1366i，记住这个产品的标准号。
1: 嗯，
0: 黄酒呢按照它的含糖量可以分为干黄酒、半干黄酒、半甜黄酒、甜型黄酒。甜型黄酒添加了大量的糖分，高血糖人群严禁饮用，大家购买的时候拒绝购买路边散装自酿的黄酒，因为家庭自酿没有灭菌没有检测，然后甲醇杂菌极易超标，饮用后可能头晕恶心，严重还损伤肝肾。
1: 嗯，
0: 对，所以购买的时候大家还要同意注意观察它的酒体，合格的黄酒清亮透明有光泽，酒体醇和爽口没有异味，若发酸浑浊有霉味就代表了氧化变质不可食用，同时要查看保质期跟它的酒精度，低度的黄酒开封后极易酸化，建议购买小瓶装，开封冷藏一周内喝完
1: 啊。咱们就是买小瓶的，喝不完一周之内把它食用完啊。当然了，你就说我真的是我家里边亲朋好友一走可能我不爱饮酒，那这个黄酒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菜呀？
0: 可以，
1: 哎，要及时用完啊，一周之内要把它用完。好了，说到这儿咱们端午节可能很多亲朋好友互相要走动
0: 走
1: 动问候问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要选择这个礼盒了，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好的建议就是我就是建议大家拒绝购买那种过度包装的，按照国家标准呢，礼盒包装层数是不超过三层的，不要购买奢华多层的礼盒，避免资源浪费，而且绿色环保。二是拆开礼盒还要看一下内部单品，各个单品的生产日期，很多商家礼盒混搭临期的粽子跟鸭蛋，所以大家要逐个的检查一下。三是保留了礼盒外包装和购物小票，一旦出现这个变质的问题可以凭这个小票去维权。
1: 哎，记住啊，你要在超市买这种礼盒装的，你因为有些地方你是不能打开这个包装的啊，但是可能小票就随手就扔掉了，千万不要这样啊，一定要保留好您的小票，哎，便于你万一发生这个质量问题咱们好维权。好，我们刚刚说了啊，刚刚选购方面的这些事儿呢，我们王主任跟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看看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家的长辈血糖很高，说这端午呢少不了要吃粽子，不知道我们这个长辈能不能吃。
0: 高血糖人群优先建议优先选择添加黑米啊、糙米、杂豆的这种杂粮清水粽，无油菌菇素粽，纯瘦肉的，没有蛋黄、没有肥肉和没有蜜饯的粽子。原味的灰水粽也可少量的食用，坚决避开蜜枣粽、豆沙粽、八枣甜粽，还有蛋黄那个五花肉粽、水晶冰粽这类粽子，要么添加了大量的蔗糖、白砂糖，要么就是油脂超标，会大幅的加剧血糖的波动。选购时要细看配料表，

0: 加食用了，避免碳水摄入过多，这样就容易升糖特别的快，然后高血糖人群就比较危险。然后不要再吃冰凉的粽子，凉糯米消化的又更慢，血糖就会居高不下。而且建议大家粽子在午餐的时候吃，吃饭的时候最好是先吃绿叶的蔬菜，搭配少量的瘦肉，最后再吃粽子。然后吃粽子的时候，我小时候就记得都喜欢加蘸白糖吃。
1: 哎呀，对，是的，
0: 是的。所以高血糖人群建议不蘸白糖、蜂蜜啊、桂花蜜。实在想调味，可以少量蘸一些无糖的生抽。吃完休息半小时，建议大家再散步20到30分钟，平稳进餐后，这个血糖再搭配喝点白开水啊，或者无糖的清茶。
1: 嗯，啊，说到这儿了啊，咱们说了啊，就是现在的网红的创新粽子特别多。
0: 嗯，
1: 那这个适不适合我们来吃？
0: 哦，我也知道网红有很多，有比如说榴莲的冰粽啊、螺蛳粉粽啊、小龙虾粽，真的是品种多样都想不到啊。还有巧克力流胸粽、奶茶粽，但是他们大多都是高糖、高脂，还有高的添加剂，升糖和热量都是双高的。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尽量还是少吃。
1: 如果您要是吃榴莲呢，你就吃榴莲，别吃榴莲包的粽子，因为就是。糖加糖加油，对吧？
0: 对，
1: 那蛋白质，那个榴莲的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这个含量，但是它同时是一个高热量的一个食品啊。不要说这个每逢佳节胖几斤，还是要把这个体重控制好啊，适当的啊吃，这样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有帮助啊。今天这个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这么多了啊。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还有啊，就是如果您发现您购买的这个食品，比如说您哪怕您买的这个市场上买的粽子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时间买的这个粽子有问题啊，包括预包装的我们的礼盒有了问题，记住啊，保留您的支付的一些证据，对吧？
0: 小票，
1: 哎，在超市买咱们就留小票，对吧？如果在外边买，你记住这种我们的
0: 支付
1: 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时候就不要用现金去支付，很容易就找不到对方了，
0: 对
1: 吧？
0: 无法溯源。
1: 哎，一旦发生问题，记住啊，这个发生食品安全的问题，哎，您可以向我们的市场主管部门及时的。啊，来反馈
0: 345315
1: 啊，12315啊，这个来及时反馈，我们的市场主管部门呢，及时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哎，我也知道食品安全法它这个要求非常的严，对吧？低于1000块钱以下的，它这个赔付的起点也是1000多块钱，对吗？
0: 对对。
1: 啊，哪怕你是买了10块钱的粽子，出了问题，啊，那么你去反馈过来啊，一经查实也是要啊赔付您这么多钱的，所以说不要忘了。您应有的合法权益啊，还有我们在吃的这个过程中啊，不要觉得这个粽子是美食哈，我一高兴就吃多了，千万要是合理和这个适量的这个食用啊，是对我们身心有益的啊，毕竟是传统佳节，
0: 对吧。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朋友啊端午安康，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城市的变化，关注我们身边高科技材料的使用。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

0: 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啊，也可以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调频90.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5854657666为您开通。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住建主管部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啊，我们将第一时间向住建主管部门反馈，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如果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不是很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互动啊，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学习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或者是您想咨询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啊，记住啊，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之后一定要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啊，快速反馈啊，帮助您解决问题。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身边的新材料有关的啊。我们一块儿啊，和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日新月异的家装的新材料啊，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不同场景啊。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来自于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啊，徐总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啊。首先欢迎我们徐总的到来啊，徐总你好。
1: 你好，琪姐。
0: 很高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很高兴啊，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徐总啊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一些新材料如何在不断地改善着我们的生活。今天咱们说说卫浴的新材料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关注到了一件事啊，您现在在走进一些卫浴品牌啊，比如说你去乐斯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卫浴柜的台面，它有一种新的材料啊，这个材料的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的洋气啊，叫鎏金石。
1: 对啊，鎏金石。
0: 不是，这个名字很洋气，但是它的这个功能也很硬核啊。怎么硬核呢？不仅它可以很好的塑形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塑形材料，同时呢，它也很韧性非常的强。即便是非常重的这个咱们的钢珠啊，放到这个卫浴的这个台面啊，高高的抬起落下啊，你听到这个咚的一声，
1: 声音挺大，
0: 声音很大，但是我们的台盆儿。安然无恙，
1: 对，
0: 连一点
1: 痕迹都没有，
0: 痕迹都没有啊。
1: 对，
0: 如果这是掉到瓷砖上，您知道您家瓷砖可能就坏了一块啊，就脆了一块哈。如果要是说原来我们陶瓷的台盆啊，
1: 不用讲，
0: 那也就直接脆了啊，您得换新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新材料呢？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断在问这个材料，在关注这个材料。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朋友在买这个台面的时候都经历过很多尴尬的时候。因为我们一体化的这个台盆很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那如果是陶瓷的，我们的清洁功能啊，各种功能它都具备，对吧？
1: 对。
0: 但是它有一个功能，万一一不小心你的化妆品从卫浴柜上掉下来了，对不对？啪嗒一声，
1: 这个陶瓷
0: 可能您的这个化妆品盒子还是好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
1: 陶瓷盆就结束了，
0: 陶瓷盆它脆了，
1: 对
0: 啊，它不能用了。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不能承受之重啊，因为这个你要换的话，你可能整个都要换了，对不对？不是换那个台面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想啊，我既要找到这个一体化的啊，既要美观，这个咱们还要找到这个
1: 抗打击的，
0: 真正实用硬核的啊，还得颜值非常的美。
1: 美的
0: 啊，要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陶瓷呢，它的颜色非常的单一啊，
1: 对对，
0: 就是、白色、
1: 就是。可能看着那种质感和档次它是上不来的。
0: 对，是的，
1: 是的。那现在大家对。

0: 这个材料啊，或者特别是这种审美，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甚至忽略了它一部分的实用性，我也要好看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鎏金石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既美观，
1: 嗯，
0: 然后呢又满足了我们诸多的一些不便，
1: 嗯。
0: 啊，这个材料真的，其实我也是作为卫浴行业这个人来说呢，也是比较震撼的
1: 啊，因为你这是厂家嘛，啊，
0: 对对对，我也是比较震撼的。
1: 品牌也是咱们，是连港市啊唯一一个自有的卫浴品牌，
0: 啊，我们自主品牌，啊啊，
1: 嗯，我们已经深耕连港这个市场将近十年的时间
0: 啊，
1: 对对，
0: 马上十年，
1: 嗯，那说到这儿呢，就是不断的新材料，嗯，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改变了
0: 我们的生活
1: 对吧？
0: 真的是的啊，
1: 就是这个鎏金石是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卫浴，
0: 鎏金石具体的时间应该是从去年的下半年，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第一次接触，刚刚琪姐说了，我们乐斯曼卫浴现在很多的品牌店里面都有这种台棚，
1: 嗯，
0: 其实我相信90%的人见到它的以后呢，应该是被它的抗打击能力给震撼了，
1: 嗯，吸引了，
0: 对吧，
1: 嗯，
0: 您上次到我们这个店里去实地
1: 亲自试了一下，
0: 就是我们放在3米或者2米高的那个钢珠应该有直径有10公分是肯定的，
1: 哎，对，
0: 落下来以后呢，那个声音响彻了我们整个展厅，
1: 哎，
0: 但是呢它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1: 哎，是的
0: 啊，就是，
1: 既美观又耐用，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让人震撼，
1: 嗯
0: 啊，其实任何一种现在就是市面上任何一种流行的这种棚它都是不具备这种功能的，
1: 嗯，对，
0: 它没有这个性能。
1: 其实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盆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岩板
0: 热弯岩板一体，都不行，
1: 但是岩板也是，哎呀，漂亮，很漂亮，
0: 哎，
1: 啊，这个颜值人家是在线的啊，
0: 在线
1: 啊，如果热弯出来的那个效果也很好，但是也禁不住您的这个化妆品从您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卫浴柜上面啪嗒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镜柜上面万一掉落一下，对不对，
0: 嗯，
1: 那有可能
0: 都是有风险的，
1: 哎，这个存在就是瞬间就脆了的这种可能性啊。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很多消费者问的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了，嗯，很多消费者就说有一些这个陶瓷，就比如说我们玻璃啊，有玻璃的优点它有它的缺点，你有一壶热茶放上去，如果您是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壶底，很快的啊，
0: 嗯，
1: 它这个就炸了，对吧，
0: 对，
1: 或者有些朋友是经常会觉得这个这个我炒了一个瓜子啊，有一位朋友说我炒了一个瓜子，我连锅就端上去了，啪嗒一下，整个你的那个茶几儿它就坏了啊，就直接就裂掉了。那我们这个鎏金石它耐不耐高温呢？
0: 鎏金石呢，就是你上次到我展厅也看到了，就是，
1: 嗯，
0: 它呢就是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它颜色又比较艳的那种，
1: 哎，对。
0: 第二种呢就是稍微普通一点的，我们就把它叫为通体。就是我建议大家选鎏金石的时候呢，就不要选颜色太艳的，
1: 不要选颜色太鲜艳，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颜色太艳的时候，它是经过处理的，
1: 啊，经过处理的，
0: 啊，
1: 二次处理的，
0: 对
1: 吧？
0: 类似于我们烤漆这种性质，
1: 嗯，
0: 啊，就是你刚刚说的100度高温的水，它基本上问题是不大，但是它有这种风险，
1: 嗯，
0: 但是我们选一些通体的，比如是深灰的、浅灰的这种接近于泥巴这种色的，
1: 嗯，
0: 它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它的抗渗透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1: 但是我上次看那个颜色，我很喜欢
0: 啊
1: 、那个。
0: 它颜色不有很多种吗？
1: 啊，非常的漂亮啊。
0: 对，就是也有颜色比较艳的那种。
1: 嗯，
0: 它是经过二次处理的。
1: 啊，颜色鲜艳的就是二次处理的。
0: 啊，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鎏金石如果是在这个作为我们卫浴的一个产品，它作为台面啊，
0: 啊，
1: 那没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高温
0: 的
1: 场景给它
0: 啊，对对对，很少
1: 使用，对吧？
0: 啊，对。
1: 但是它在另外一个场景它就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岩板也会放在我们的餐桌上，对不对，
0: 嗯嗯，
1: 如果这个也要放在您餐桌上的，它绝对不会产生划痕，你不用担心，啊，
0: 对对对，
1: 跟那个岩板一样非常的这个好用啊。但同样有一个问题，那你就要选择我们徐总刚刚说的那个，
0: 就是通体的
1: 啊，通体的，
0: 啊，通体的啊，就颜色不要选太艳的，啊，
1: 我没有看，没有机会看到它背面，其实我很想看看背面，
0: 啊，上次你看你，嗯，有10几种颜色可选，
1: 哎，
0: 对啊，
1: 还有一些颜色，你像这个暖粉色呀什么，的确
0: 啊
1: 很温馨的那种
0: 感觉，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或者暖橙色啊，就淡淡的这种暖橙色啊，啊，很清新很舒适，
0: 是，
1: 但是它呢也有它的这个适用场景，
0: 对，
1: 但我这个价格好像是不是也有点贵哦？
0: 它的价格呢，因为它是我们通过 材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最上面的一层沥青，
1: 嗯，
0: 它是一个普通的沥青添加了一个感应剂，我们这个鎏金石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石英石，它里面添加了树脂，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一体成型的。
1: 我们的原来的石英石，
0: 对，石英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厨房的台面，
1: 哎，
0: 大部分都是石英石。
1: 然后它又加了一道
0: 树
1: 脂啊，
0: 对，
1: 加树脂，它的这个，我们就说它的韧性好，
0: 对，
1: 对，
0: 它把那个原来石英石的那个性能啊进行了改良，
1: 嗯，
0: 啊，具备了它的抗压性，然后又具备了您刚刚说的它的韧性。
1: 那是不是我就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也就是很多朋友讲，咱们从跳出咱们这个卫浴的这个场景，
0: 嗯，
1: 你说它可以作为这个卫浴台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我们的厨房的这个，
0: 可以的，
1: 这个橱柜的这个台面，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以前都是用这个石英石，对吧，
0: 石英石和不锈钢嘛，
1: 哎，但是不锈钢知道吗，就是不锈钢它确实是耐用，但它很容易就有各种各样的划痕出来，对不对？
0: 这是第二呢，就是美观性可能，
1: 哎，对，没有那么好，确实是没有那么漂亮
0: 啊，基本上年轻人也不会选。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说真的就是也是高温，如果一上去也很容易就是裂掉，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不抗这个抗打击能力还是比较脆弱的，没有那么强，
0: 它不裂，但它会容易变形，
1: 哎，
0: 不锈钢，对，
1: 是的，就是不是不锈钢，我就说我们的那个新这个
0: 鎏金石
1: 啊，不是鎏金石，
0: 就石英石是吧，
1: 石英石，
0: 石英石它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它就是容易裂嘛，
1: 嗯，就容易开裂，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回家的剁排骨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对，稍微一震动啊，
0: 对，它就会容易裂，这是石英石最大的一个缺点，它就是没有添加树脂，所以它的韧性不够嘛，
1: 嗯，
0: 对吧，就跟我们现在做防水，一个刚性防一个柔性防水，
1: 嗯，
0: 它就是防止它这个轻微的一个错层一个断裂嘛，
1: 哎，就是我们的这个新技术啊，这个材料，把这个树脂的韧性和石英石
0: 的
1: 这个
0: 刚性
1: 啊
0: 进行了一个
1: 结合在一起，
0: 啊，对，
1: 有机的一个结合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鎏金石的这样一个产品。好，那么我们继续来聊啊，就说到这个鎏金石，可能很多朋友也讲啊，那如果我要是用这个台面，它大概得多少钱？因为您家也是有这个自己生产的，
0: 对，
1: 这个厨房的橱柜的。
0: 如果说你做厨房的橱柜的话，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人做。
1: 因为比较贵是吗？
0: 比较贵，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和我们的不锈钢台面呢，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
1: 对，
0: 现在大部分呢就是一些我们的洗手柜，或者我们的一些小的一些吧台的水吧
1: ，水吧台啊，
0: 它会用。但鎏金石其实它从外观上面看呢，它也是比较漂亮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抗打击能力。我们现在
1: 按照这种新材料的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市场的一个速度啊，虽然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慢慢火起来，对吧？那我看这样的一个速度，随着它的生产，我们的量一上来，它的成本就会下来。
0: 对，因为它一开始流行，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去追捧它，然后呢，就是可能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也比较少，所以它的价格呢，就是一个叫信息差嘛，我相信呢，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它可能价格还会下降一点，我们现在正常一米的一个洗手柜。就单独的一个鎏金石盆的话，估计它的价格应该在600到700块钱这个样子。
1: 其实，如果说到这个台盆的话，这个价格600到700，我不觉得贵啊。你随便买一个，你像法式沙箭牌的，你认为它那个台盆哪个
0: 对对对
1: 比这个高呢？
0: 那肯定得一千大几
1: 啊。是的，就是厂家说的话。
0: 但它相对于陶瓷盆，它可能就是要。贵出很多嘛，
1: 对，但是这个看从谁那儿来哈，如果你从这个勒斯曼的徐总跟你讲，他讲的出厂价
0: 啊，出厂价，
1: 所以说有着巨大的一个差距，对不对？
0: 对
1: 啊，但是你说我们也很幸福啊，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本土的一个厂家，所以跟我们连港人也是我们本土的这个出厂的这个价格，
0: 对，我们的宗旨就是造福港城人民，
1: 对，
0: 就是做本土。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寄期望于这样的一个新材料啊，它的这个生产的量上去了，对不对？
0: 然后普及，
1: 哎，对，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0: 给大家
1: 价格越来越低啊，
0: 给大家带来这个生活的这个便利，
1: 哎，对，
0: 好，很美美学的欣赏，
1: 哎，走进我们的千家万 户，哎，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哎，非常开心，
0: 啊，
1: 愉快的，
0: 对，又有好东西用，然后又没有花多少钱。
1: 哎，是的，
0: 对。

0: 主要是哈，我也特别喜欢它这个颜色多啊，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我觉得设计师会更喜欢它啊，按照我们的自己的想象来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
1: 它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其实它现在确实是贵，但是有没有想过呢？昨天我去紫荆桃花源遇一个岩板热弯棚的一个客户，
0: 嗯，
1: 他那个岩板热弯棚就砸坏了，
0: 嗯，是的。
1: 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你考虑到，比如说三年换一次，那这个鎏金石可以用十年，其实你花的钱好像也没变多哈。
0: 其实十年它也没坏哈。
1: 对啊，它也没坏，但你用陶瓷盆啊或者这种其他的盆，可能就有换的这个风险。
0: 它存在这样的一个
1: 风险对，
0: 确实是的，这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要我们在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有没有新材料、新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
1: 对
0: 吧？
1: 啊，
0: 让我们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对不
1: 对？
0: 不仅颜值高，而且性价比
1: 啊，
0: 我们性价比一定是结合我们的日常使用的，
1: 对
0: 啊，这样来看啊，就是其实你说嘛，换一个陶瓷盆，它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钱还没有那么敏感，但对于方不方便很敏感，对吧？
1: 对
0: 啊，就坏了之后，
1: 对，你不用担心，就是它会坏。
0: 哎，
1: 那你用起来是不是心里就很开心？
0: 哎，是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优点，可能很多不做家务的这个朋友没有感觉到。如果您真是，厨房是中式的这个厨房，
1: 嗯，
0: 你就知道石英石它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它容易脏。
1: 对，
0: 它油一旦渗进去了，
1: 就很难处理。
0: 哎，处理的只有一种办法，我听说是磨一遍嘛，
1: 打磨嘛。
0: 啊，打磨的结果就是你可能在居家生活当中你就。全部都是灰尘，对吧？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石英石它的刚性比较强，
0: 嗯，
1: 比如说它稍微有点裂缝，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油渗进去，它会渗的比较深，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你浅浅的打磨一层，它也是处理不了，
0: 还是不行的，
1: 它是解决不了的。
0: 但平常的这个生活中，我们也发现，那很容易就油污就渗进去了，你要清洁的慢一点，晚一点。啊，就影响到你这个台面的这个美观度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就是鎏金石其实非常的好哈，就是有点贵，
1: 就有点贵
0: 啊，
1: 别的没毛病。
0: 对，下次呢，就是按照您厂家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啊，究竟这一米的这个台面比石英石会贵多少呢？
1: 比石英石可能要贵出一半的价格。
0: 那现在石英石的这个，
1: 石英石现在价格一米的话，市场价应该在320、350、320，差不多。
0: 320、350、
1: 啊，
0: 是吧？嗯，就是这样的，这是您的，
1: 这差不多就一倍嘛。啊，对。
0: 我很想问，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跟琪姐有一样的想法啊，
1: 嗯嗯，
0: 都很想探，就是想知道这个材料的成本。当然，合理的利润是必须得有啊，这是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须的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它真实的一个成本是。
1: 真实的成本其实也给大家说一下也没关系，就刚刚我说的320、350，就是你保质保量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我保证
0: 品质必须得好，
1: 对，品质必须得保证好，
0: 嗯，
1: 那情况下它这个成本估计应该在240到260，
0: 那也就是说鎏金石在500左右
1: 啊，差不多400多啊，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0: 啊。对，
1: 因为这个东西还涉及到一些人工啊，还有运费啊，
0: 嗯，
1: 还有一个破损啊，
0: 嗯，
1: 比如说玻璃，其实玻璃的成本是很低的。
0: 哎，对，
1: 你比如这块玻璃是100块钱，那么报价基本上市面上都会报到300。
0: 哎，很正常。嗯，
1: 你要防止它破碎一次，你再重新做一次。
0: 哎，是的，你这个破碎是很容易的。
1: 所以说，比如说你做一块大的玻璃，
0: 嗯，
1: 电梯是上不去的，那么你的上楼费绝对是比你这块玻璃的价格要贵的。
0: 哎，是的，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人工各种各样的成本，
1: 对，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嘛。
0: 啊，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它是的这个，就是它的进货价
1: 啊，对，
0: 这不代表它是它的出厂价啊，
1: 对，
0: 对吧？如果您很关心的，你就是想了解我这个，这个出厂价是多少？用我们这个港城人，我可以买到这个。
1: 对，可以到我们展厅来啊。
0: 可以去问问这个徐总 啊，我们也留一下徐总的联系办法，因为很多消费者他也想知道。
1: 嗯，是的。
0: 生产厂家呢，去看一看
1: 啊，
0: 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我们熟悉的这个橱柜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还有哪些工艺，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或者学一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在我们选购产品的时候。不容易，这个，叫什么？不容易上当受骗啊！
1: 现在自装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0: 哎，
1: 大家可以在装修之前把所有的材料先整合一遍，
0: 哎，
1: 给自己一个预算。
0: 是啊，我们都有预算啊，就是很多朋友有没有这个在装修之前做跟琪姐一样的动作啊？你知道我装修期间我要做什么？我的设计费是多少，对不对？
1: 对。
0: 我这个设计费定完了之后，那我就来看我的主材的这个费用，
1: 是的，
0: 对吧？我半包的费用价两个一加，
1: 嗯。
0: 就基本上跑不掉了，对吧？
1: 对。
0: 前面一定要先定好，就是定好了，你选好了之后，这个设计师在给你设计的时候更容易沟通。
1: 先不着急上去就干。
0: 哎，
1: 对，
0: 是的。
1: 从头到尾把它捋一遍，从设计到最后。
0: 是的。然后我们把每一个材料基本上都定下来，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没有时间，就找一些比较优秀的装漆。
0: 哎，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有时间，那你就可以。
0: 但是我们不影响我们去很好的规划。
1: 对
0: 对
1: 你先规划一下。
0: 嗯，
1: 好。
0: 好，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新材料
1: 啊
0: 这个可能很解决了很多有小朋友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1: 啊，对，随便砸。
0: 啊，就有些小朋友他是很喜欢听这个声音的，有没有见过啊？
1: 对。
0: 啊，有些小朋友这个碗碎了，他觉得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哎，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好听，对吧？
1: 嗯，
0: 有没有小朋友干过啊？我小的时候就干过了，我要听那个响，啊，一个碗扔下去了，第二个还要扔下去啊。
1: 对，
0: 觉得很好奇这个声音，对吧？那你说很多小朋友妈妈的这个化妆品，我就这个台面上，砸一下，那可能啊，我们其实不怕它碎，怕伤到孩子，对吧？
1: 是的，
0: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好，说到了这个鎏金石，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个。还有什么最近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卫浴方面的一些新产品啊，就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带灯光的镜柜
1: 啊，智能镜
0: 啊，智能镜啊，
1: 智能镜，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很多这个用户啊，或者我们的这个观众听众可能会走入一个误区。
0: 嗯，
1: 其实现在智能镜的目的是美观
0: 啊，
1: 它并不能照明。它跟我们之前前一些年很早一些年的镜前灯它是不一样的。之前为什么装镜前灯呢？
0: 哦，
1: 因为那时候 LED 灯比较少。
0: 嗯，
1: 我们现在集成吊顶配的不管是方形还是长形的一个集成灯，它的瓦数照明度都是够的。
0: 嗯，
1: 我们现在装的智能镜不管你是照明对吧，还是你上下感应灯带，
0: 嗯，
1: 它只是提供一个氛围感给你。
0: 氛围感，
1: 氛围感它起不到照明的作用。
0: 嗯，不能起到照明的作用。
1: 对，它就是美，它就是好看。比如你把主动 LED 灯关掉以后，那种氛围给到你是很开心的。
0: 啊，不是说我一点那个
1: 照明
0: 我以为它就
1: 没有，
0: 我化妆就适用了。
1: 不是的。
0: 啊，我这个化妆镜那要佩戴的这个灯光，
1: 你现在就直接开那个你集成吊顶配的那个那 LED 灯，就绝对够你化妆用了。它不像以前了哈，以前大家都知道，镜前灯叫镜前灯，
0: 嗯，
1: 就是给我们女同志化妆用的。
0: 嗯，
1: 因为之前没有 LED 灯，它灯光会比较暗，那你化妆的时候呢，你就看不清楚。
0: 嗯，好的。
1: 啊，对，
0: 我们看一看啊，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最后我们也请这个徐总再留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1: 我的联系方式呢是153-6669-9070，微信同号。
0: 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公益专家团的这个，
1: 啊，就是
0: 公益服务的一个电话，
1: 对，
0: 啊，联系电话。
1: 就大家在这一块。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电话。
0: 哦，举个例子啊，你说我家里边的马桶出现问题了，漏水了，
1: 啊，
0: 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时候下班了，
1: 没有
0: 找谁？找徐总。
1: 昨天我们9:30还在文彦山庄的一个客户家里。
0: 嗯，对，就是您有要求有诉求啊，及时反馈，对吧？
1: 对，
0: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你说我的卫浴里边就是哪怕你是漏水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1: 嗯，
0: 啊，
1: 对，
0: 记住这个电话是我们的公益专家的服务微信号
1: 啊，
0: 你上门的这种指导呢是公益的，所以说是不收费的，
1: 不收费，
0: 对吧？但是你要换什么产品，这个必须得给他的这个基础的这个
1: 对
0: 公费哈
1: 啊
0: 这个产品的基本费用。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有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然后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七六千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仓五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
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花果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花果山大道东板块的苍五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也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啊，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要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

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个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是晒蛮黑的哦，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而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尹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
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
凤凰雅苑目前的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

0: 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两栋小高层，十一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

0: 关注一下吧。天翼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翼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惊讶一下啊，觉得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多的人啊，但是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封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跃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嗯，我们比纽约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2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
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金鸡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悦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悦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

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

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

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因为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谋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谋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在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

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二期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二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好，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的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的副总统、代总统。北伐前，他致力统一两广，奠定北伐的基础，在北伐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的纠葛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蒋介石下令暗杀金兰兄弟李宗仁始末。1948年的11月2号，辽沈战役大获全胜，东北解放军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次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并留下遗书，直言蒋介石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蒋介石感觉像缺了一个左膀右臂，不禁扼腕叹息。虽说烦心事接踵而至，可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李宗仁桂系势力的日益壮大。经过再三思忖，蒋介石决定要铲除这个与自己有20多年金兰之交的兄弟。不久，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云南站站长沈醉接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急电，要求他立刻赴南京接受新任务。见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来电，沈醉不敢怠慢，简单地打点了一下行李便启程了。 到了南京之后，他被接到保密局外宾招待所城炉去休息。城炉是保密局专门为中统局、宪兵司令部、国防部二厅等特务机关首脑开会用的，偶尔呢也会招待美国的特务头目。沈醉被破例的接住到了这里，感到很奇怪，同时他也预感到任务的重要性。在沈醉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毛人凤就到招待所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暗杀李宗仁。毛人凤和他说了几句话，便邀请他一同去见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的住宅里，毛人凤和沈醉等待了两个多小时，蒋介石才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蒋介石示意他们坐下，语气温和地询问了沈醉云南站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家庭情况。沈醉一一的据实回答。话到深处时，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将这次任务和盘托出，说叫沈醉主持这项工作是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之后蒋介石夸口说，共产党是迟早要打败的，而我党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处理，所以才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胜仗，是只有一个敌人，而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都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蒋介石一再说明，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绝对不能向外界泄露半点机密，一旦决定行动，便要绝对完成使命。最后，蒋介石看着沈醉，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诚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的帮助解决。毛人凤连连点头称是。那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李宗仁下毒手呢？原来蒋和桂系的夙愿很深，蒋李呢是十分时合，矛盾重重。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独裁专制，排斥异己，引起了多方的不满。从那个时候起，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便日趋恶化。当时桂系军队控制着南京四周的势力，白崇禧公开地顶撞蒋介石，拒绝执行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对武汉作战的命令。桂系逼宫是蒋介石下野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桂系。不久，桂系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被瓦解，以后蒋桂之间仍然是争斗不断。桂系收缩广西一隅，伺机发展势力，以谋再图做大。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机加入了反蒋联合阵线。但后来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失败了。1936年的6月，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氏中央。1948年的3月，国民党在内外危机中，召开了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主要议程是选举总统。总统嘛，当然是非蒋介石莫属的。关于副总统的选举，蒋介石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的选举。对于李竞争副总统这件事，开始蒋介石是不置可否的，李宗仁误以为蒋介石已然同意，于是发表讲话，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可是不久呢，蒋

蒋介石突然宣布内定孙科为副总统，让孙去参加竞选，并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是李宗仁坚持不让，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找李宗仁谈话。蒋介石来到了李宗仁的办公室，轻蔑地看了李宗仁一眼，说：“德公，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 你必须放弃。李宗仁的回答是：“委员长，这事儿很难办呢。”蒋介石接着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吗？”这倒很难说，李宗仁则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啊，一定选不到。”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选得到。” 蒋介石就急了，拂袖而去。李宗仁自己就曾说，蒋介石是有名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唯其气势所慑，真可以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跟他吵嘴啊？李宗仁这回不但敢和蒋介石吵嘴，而且还针锋相对，最后他战胜了孙科，当上了副总统。

那李宗仁为什么如此大胆呢？原因很简单，李宗仁有美国的暗中支持。当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国为了不失掉中国这块战略要地，认为有必要扶植一个新人，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蒋介石。于是呢，就选中了当时在长江以南仍然保持着较多实力的桂系，随后支持李宗仁当选国民党副总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使其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他认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尽管马歇尔认为美国政府不应置身于建议委员长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政府领袖的问题，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动，以等待逼迫蒋介石下台。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事态，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铲除李宗仁。从蒋介石亲自接见沈醉，布置暗杀任务，可见他对李宗仁的嫉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沈醉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便来到了保密局，为了保密起见，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奇武和行动处处长叶祥之等人商议行动计划。他们决定把担任这个任务的单位称为特别行动组。暗杀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暗杀行动，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也研究了对付桂系其他几个头目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沈醉和叶祥之亲自安排，会后由毛人凤分别通知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应尽量的满足。一个星期之后，行动组就暗杀计划做了具体的布置，由沈醉主持暗杀工作，毛人凤选派了秦景川、王汉文两个人作为沈的助手。秦景川一直在军统看守所中担任杀人的工作，有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而王汉文呢，是东北有名的悍匪，他从小就干杀人越货的勾当，能够以手枪击落天空中的飞鸟。沈醉在军统之中也是有名的神枪手，别的且不说，单从国民党挑选执行暗杀任务的人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经侦查，李宗仁当时住在南京富厚港后面，他乘坐的汽车进出拐弯时速都很慢，从两面同时射击很有把握。为了监视李宗仁的活动，军统特务在通向他住宅的那条马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由特务吴德厚扮成摊主，一方面可以掩护侦查，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特务的集合点。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行动组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设了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地安装了一部电话，如果发现李宗仁到机场乘飞机离开南京，立刻用暗语报告，然后由毛人凤通知空军，用准备好的战斗机在空中击毁李的座机，并对外声称

0: 飞机事故。当时桂系军队有一部分是在安徽的，为了防止李宗仁乘火车走，便在南京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小木房，派人摆了一个烟摊，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另外，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特别行动组也派了两人开设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的工作。他们还在李宗仁的住宅对门开了一家小酒馆，李宗仁的卫士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还整天在这家酒馆里饮酒聊天，这样就更方便了对李宗仁的监视。毛人凤还拨给特别行动组两部速度最快的汽车，若是李宗仁坐火车或者是汽车离开南京，可以用来追截和进行半路阻击。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组密令说，如在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暗杀，可不必等待他的命令，如在南京城里动手，则一定要等待他的最后决定。李宗仁虽然知道蒋介石对付异己的阴毒手段，但由于有美国的暗中撑腰，他料想蒋介石不敢对自己妄动。但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桂系其他头面人物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察觉。12月24号，黄绍竑以到上海过圣诞节为借口离南京而去。他临行的时候对程思远说，据我所知，最近蒋桂的关系是异常的恶劣，如果杜聿明所率部队能够突围出险，蒋介石就可以度过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德公的安全就会出现问题，请你告诉德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当时程思远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1949年1月，共产党在淮海战役中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全部歼灭，这样一来李宗仁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更加的举足轻重了。正在趁机进行逼宫，于是特别行动组也就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此时呢，蒋介石也一直在考虑着暂时下野交给李宗仁来代理，还是把李宗仁暗杀之后自己继续干下去。毛人凤是天天叮嘱沈醉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以便蒋介石一下命令就马上动手。当时沈醉和秦景川、王汉文都准备好了两支手枪，弹头里都注入了猛烈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引起血液中毒而死亡。吴德厚开设的旧书摊上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逊机枪和几颗炸弹，作为掩护和加强行动所用。如果李宗仁不出门，一旦他们接到暗杀的命令，就到李宗仁家去狙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人凤还安排了两个在南京电灯公司工作的特务协助行动，他们可以借检修变压器之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墙的外围向里的卧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了爬墙进入院内进行狙击的准备。1949年的1月下旬，时局更加的危急，迫于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反复思虑之后决议自己隐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支撑残局，蒋指示暂时停止暗杀行动，自己退居老家奉化，在幕后指挥。1月20日，毛人凤找到沈醉，命令结束特别行动组工作，暗杀李宗仁的阴谋才告终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 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949年12月，他乘机飞往美国，此后在美国度过了16年流亡生涯。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1954年3月，蒋介石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10年间，李宗仁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为回归祖国大陆做准备。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携妻回到大陆。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李宗仁回国后在记者会上披露内幕，蒋介石封锁舆论，严防消息流入台湾。李宗仁回国之后各项活动的高峰，是他在1965年9月26号下午3点到5点，在政协礼堂成功地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招待外国记者，大会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共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其中既有北京的中外记者，也有李宗仁专门从港澳地区邀请来的记者，还有各国来京采访国庆活动的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员。记者席上的耳塞型翼翼风可以翻译英、法、日、印尼及粤等5种语言，这是在北京前所未有的。在这次招待会上，各国记者踊跃提问，李宗仁妙语如珠，回答得相当得体，港澳记者甚至盛赞他是对付记者的能手。这次招待会不但发问多，而且所问广泛得很，纵横世界局势、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越南战争、中印边境及他回国经过和回国之后的感受和打算等等，还问到了他的私事。李宗仁在讲话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披露了美国曾经策动他倒蒋的内情，被称为大爆内幕。李宗仁说，1949年的1月，蒋先生下野之后的2周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来访问我，说是当时蒋先生携起海空军力量和黄金外汇逃往台湾，华府当局深感不满，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不容蒋先生前往，准备提出严正抗议，事先特先征求我的意见，经我加以驳斥，他才打消此意。1955年，美国共和党某要人对我说，华府当局深欲与我密切合作，他以为我曾做过代总统，又率领过军队，现在台湾必有一些前势力，如能策动驻台海陆空军一部分或少数地方团队发生兵变，美国即借口蒋先生不能维持秩序派兵登陆控制台湾，将蒋先生推倒，企图由我登台主政反对祖国。他说我较为开明，深合当前时代环境的需要，我以为我虽与蒋先生政见不同，但不忍借外力来推倒他，更不愿做外国人的傀儡，当即言辞拒绝。蒋介石在海峡那边听到了李宗仁的讲话，不敢让这个消息在台湾传播，通令将当日入台之香港报纸全都剪扣，并命令台北各报只能刊载中央社之一则简讯，不准擅作评论。消息发表后，美国当局也很着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赶忙出来否认，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亦加以否认。这次招待会的成功举办令李宗仁非常振奋，他把它看作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认为自己回到祖国享受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应该召回海外的一些朋友回到祖国共同从事建设事业，于是向自己的旧部及一些旅居海外的各界人士发出回国的邀请。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安门城楼， 第二次接见了他，这也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最后一次会面。1968年8月初，李宗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被诊断出患了直肠癌。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情恶化，于午夜12时去世，享年78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4集，
6: 袁龙早从母亲口中得知，一婶黄碧君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年这一天必携女儿白天在观音山进香，夜晚在瘦西湖放灯，这是他进入史园最好的契机。为二当家萧元龙出征，海鬼帮摆下壮行酒，除袁龙外，只有海沙、海螺兄妹、任先生与八爷在座，走菜筛酒的也只有大油嘴与沙姑。张海沙捧起酒碗：
7: 袁龙兄弟，你孤身一人打入狼窟，哥哥佩服你的胆气，祝你马到成功，需要哥哥怎么做下手给你当龙套，尽管知会一声，千军万马任你调遣，干。
8: 是众诚心狠手辣，万一暴露了绝不能逞强，更不能抱有幻想，随时撤回我们的哨点绿阳茶社。袁龙哥，妹子会在那儿接应你。
9: 二帮主，你这次单刀赴会，比不得正面与敌人对决，扬眉出鞘，一剑封喉，你的复仇路注定是曲折漫长的，成功的关键全在苦心孤诣、卧薪尝胆了。所以老夫临别赠言只有一个字：熬。
10: 大公子，老奴被通缉令画像贴得人人识得，再陪在你身边反倒郭公子帮忙越帮越忙，所以这次你只能独闯虎穴了，务须保重，切切当心。
11: 海沙哥、海螺妹、任先生、八爷，袁龙此去定当不辱使命，不为四位老人复仇誓不为人。临行之际，袁龙只有一事相求，万一袁龙遭到不测丢了性命，还请诸位把我和我爹一起送到西县怀堂老家，与我娘葬在一起。
6: 随后他抽出长剑，弹剑作歌，在点剑与崩剑的狂放愤慨中，在刺剑与撩剑的纵横捭阖中，倾诉他的愤懑仇恨，发泄他的愤世嫉俗，层层叠叠如大江波涛汹涌起伏的情绪，被他呼吸呼张，若断若续，似吞又吐，断而复续的剑韵，抒发得自肆淋漓。几乎同时，6月18日的晚上，在扬州史园，史仲成度过了不寻常的惊恐一夜。书房里，纱灯下，在静谧与柔和中，他手枕着太阳穴，正阅读《大清盐法》。陡然，一阵阴风刮来，寒冷彻骨，吹灭灯火，悲惨惨，凄凄凄，无边的黑暗里传来鬼哭狼嚎， 绞刑架上的萧耿鹤披着乱发，屋梁上的白冰梅吐着长舌向他喊道：
12: 拿良心来，拿良心来。
6: 接着七窍流血的张老梅举着烟杆，奔金娘捂着盐耙当头就劈，
13: 拿命来。
6: 史仲成连忙躲闪，可就是移不开身，挪不开步。他觉得身子往下沉，沉，沉，沉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有人拖住了他。是谁？高恒。他终于抓住救命稻草了。他牵住高恒的宽袖，抱住高恒的官靴，不料高恒向他近逼，摊出双手。
14: 拿萧耿鹤的检举文书来。
6: 史仲成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叶楚桃听到惊叫，跑进书房，见史仲成瘫坐圈椅中，浑身大汗淋漓。
15: 哎，老爷，怎么了？
16: 做噩梦了。
6: 最近怎么总是噩梦连连？内中根由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恨自己太不冷静了。今天下午他从江湖一个包打听处买到一个情报，那就是张老维夫妇一命呜呼的捷报，死因恰恰就是中毒身亡。他兴奋得一时乱了方寸，他的计划实现了，而且是超额完成，不但灭了老鬼，还捎带灭了老鬼的老婆母夜叉，一石双鸟。于是他拖着李德勋去盐院邀功。令盐院运司甚至朝廷也感到头疼的海鬼帮两大帮主被他们灭了，这是多大的功劳啊。高恒其实已经得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铁腿张夫妇确实归西，去除了心头大患，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匪夷所思的是，二鬼居然是栽于眼前这二人之手。他兴奋地问：
14: 说说咋回事啊？
17: 啊，严正大人，小商估计与萧贩勾结的海鬼帮绝对不会放过我，所以特请李由基率兵在始源设伏。果不其然，在两大匪首暗杀小商之际，李由基奋不顾身，神勇捕杀，致使两贼重伤而逃，所以头功该是李由基的。
14: 各有各的功，你的功是谋划之功，德勋的功是围歼的功，是你的功跑不掉，不是你的功吹不出来。
6: 话虽说得漂亮，然而对弓马并不陌生的他是有疑惑的。官府千军万马围剿不了的海鬼帮，论个人武功也是一等一的绝世高手，怎么可能伤在手无缚鸡之力的盐商与只有匹夫之勇的李德勋手上？而且受伤之重居然是不治的，太不可思议了。奖赏史仲成之后，高恒将李德勋单独留下问话：
14: 李由基啊，功本愿给你记，也向朝廷报，但是你不能欺老夫太甚啊。嗯，谎报匪情，欺骗本愿，这八个字你当得起吗？嗯，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实话吧。

0: 寻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道出真情。
1: 你是说那老违禁使原意不再杀人？那为啥呢？
2: 樊叔被治暗中监视，匪首直奔的是书房，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樊叔。
1: 翻书？
0: 为什么翻书？翻的是什么书？还是书中的物件？张老维一定是寻找什么，以舵主之尊冒生命之险寻找的这个物件绝对重要，而且与萧案关联。书中能夹什么呢？只能是文书信件。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对萧耿鹤的检举文书？从这刻起，高恒对史仲成利用的同时，也就生出戒心来。高恒的推测

0: 乃至怀疑，李德勋一被单独留下问话，史仲成就想到了。他非常后悔这次贪功激进的举动，偷鸡不着反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坐在自家二人台的小轿里，一路颠一路骂，不是骂别人，是骂自己，怎么如此急功近利，怎么如此沉不住气呀、怎么如此不成熟。轿子拐进丁家湾，夜色已经漫开了，前方突然一亮，灿烂了一大片光源，来自前边一顶四台大轿，是轿型超级豪华轿，前后左右举着四盏硕亮大灯笼，把个丁家湾照得豪仙毕现，都是钱烧的，是哪家盐商百货呀？史仲成颇有些替自己的同行心疼，可能是穷苦出身的缘故，他虽已藏强百万，可是花起钱来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性，一个铜板在手心里捏出汗来，还不定花得出去。他忙吩咐轿夫吹熄轿杆上一盏小灯笼，尾随大轿，正好借光。真是天遂人愿，大轿前行竟然与自己一个方向。走出盐曹茶院的不悦与后悔，在劫蜡偷光的小谋划小沾光中，总算得到些许的补偿。可是令他目瞪口呆的景象出现了，大轿在始园门口停下了，从轿中钻出个华服公子，竟然是他的儿子史雅公。他气得炸了肺，刚刚平衡的心里更倾斜了。他一口晚饭没吃，一头钻进书房，捧起大清盐坊，他想用读书打岔分心，可是一个字都读不进去，他渐渐倦了。日之所虑，夜之成梦，所以他进入了噩梦高发期。叶楚桃安慰道：
1: 老爷，你想的太多了，梦啊，它都是反的。
2: 叶管家，明天是6月19吧？
1: 是。
2: 太太小姐还去观音山进香吗？
1: 是。
2: 那你把要上香的诸种物件早早备妥。
1: 河灯扎了18盏，飞轿也已顺好，只是香烛太太吩咐由他在道上香市现买，更虔诚些，这都是历年的规矩，不劳老爷费神了。
2: 明天你就不用去盐号了，伺候太太小姐吧。
1: 是。
0: 叶楚桃很奇怪，历年叶府女眷观音山敬香之事已成规矩，老爷既不阻拦也从不过问，今年怎么反常的上心了？其实不难揣测，以史仲成时下心惊肉跳的心境，他把祈祷祥顺寄托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观世音菩萨身上了。他希望明天妻子给自己带来山中法雨，女儿给他带来云外天花，观音山大香为他攘祸免灾。6月19，张海沙亲自驾船，天不亮就把萧元龙一行送抵扬州。船靠码头兵分三路，八一斋登岸，前向文峰塔下，从此在城区南郊花农万老爹家隐蔽下来，以便接应大公子。萧元龙则化妆成卖糖球的，直奔始园。张海沙冲着四望亭隔间投西进了西凉镖局，唐天青刚从京城护镖返洋不久，果不出萧元龙所料，唐天青一回来就如同晴天霹雳，听到了张老维夫妇罹难的噩耗。司机走镖之前，张老维言犹在耳，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一兄一嫂就成了隔世鬼魂，他捶胸裂字，大痛不已。他连身上尘土都无心掸去，就在练功房中摆下酒菜，独自一人将供祀张老

0: 西凉门应丹了，从此俺与谁喝酒，与谁斗架，与谁过命啊！啊！
1: 就这样，沈守堂不顾妻子芍药、女儿黑鸦阻拦，不听徒弟们劝解，一边说一边喝，一边哭，直到酩酊大醉。酒醒之后，他的无限悲痛化作万丈怒火，召集全局镖师，立誓查清真凶，报仇雪恨。就在唐天青整装待发之际，海沙登门拜访。
0: 大侄子，你爹你娘的仇唐伯报了。
2: 谢唐师伯的大德大义，不过我爹我娘的仇还是让我们兄妹自行了断。
0: 俺西凉派都是焦头砸磨派，实打实的汉子，大侄子是信不过俺唐猴子？
2: 不，这是海鬼帮上千兄弟的意思，他们让我再三拜上沈守堂老爷子，老帮主的事请留给本帮去做，今后需请西凉门援手的，小侄自会拜会唐师伯。
1: 话到这个地步，沈守堂也就紧急刹车了，而这正是萧元龙的本意。在自己复仇过程中，他不希望沈守堂出于义气插一杠子，打乱了他的既定步骤。这是海沙受元龙所托办的第一件事，看来是办成了。第二件事是与元龙一捧一哏，再唱两出双簧，不过那就要移师观音山与瘦西湖了。萧元龙已经到了始源门口，坐在墙角叫卖糖球，等黄璧君与石雅玉母女出门，可是左等不出，右等不来。按当地风俗，观音山的开山头香是万众争祀的彩头，往年史氏母女总是奔着晨曦霞光烧香，难道今年便挂了？但是与一婶一妹一别二十年，印象早已模糊不清，在路上碰个跟头都不认得，他只能在门口等。这是呆法子，也是最无奈而又最靠谱的法子。这个变化因雅玉而起，自从好不容易找到的秀师被父亲撵出园子后，那个自称胡婶的人就黄鹤一去不复返，不见踪影了。石雅玉的心情就像南方梅雨天，一直是阴湿冷冷，郁郁寡欢。早晨石雅玉一醒，突然惊世袭来，腹痛不已，所以也就耽搁了。黄璧君与石雅玉都是观世音的信徒，今日进香原本雷打不动，午饭过后石雅玉稍觉缓解，便催着母亲出府了。园门洞开，叶楚桃指挥家丁顺出两顶小轿，等在照壁处的萧元龙终于看到一位贵夫人，一位娇小姐在佣人搀扶下坐进自家女驴。一路之上，乘轿的、骑驴的、飞马的、坐车的，都向着艳阳中霞光千道的观音山进发，人车汇成了滚滚洪流，所有的行者都没有寂寞之感，因为路途上自有无限风光相伴，这就是乡事。小商小贩们叫卖着茶水糕点，吆喝着莲藕瓜果，展示着制玩具、剪纸花。观音山道在这一天成了阳城的购物中心，而主要卖品当然是与六月十九主题相关的法物。黄璧君忙叫停轿，他与雅玉下轿，先请了檀香、蜡烛、纸马，又走到一盆清水旁边施前洗手，这叫净水，其意自在干净拜山，方显虔诚，这都是为上山而设。水盆旁还卖一种草，因为名字起得巧，唤回香草，寓意回香得福，销售尤其火爆。下山香客都得买一把，

0: 在上山途中的碧君与雅玉当然就暂时不凑这份热闹了。黄碧君与石雅玉下了轿，选定了一棵柳树荫，站定观看四个马匹往返串跳，大显身手。不料其中一个突然舞动棍棒，面露凶相，冲向雅玉。石雅玉吓得赶快后退，被树根一绊，眼看摔倒，一只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石雅玉回头一看，是一个英俊的书生。他刚想言谢，人流涌动，那书生已经被涌得不知去向了。今天是江湖丐帮大聚会的日子，这个山坡又叫花子坡，丐帮子弟的满嘴吉祥也为乡试平添一趣。据说花子阵中内藏神仙化丐，点化世俗。在这个阿弥陀佛的特殊日子，人人无不以奉献爱心为己任，形成了万众施舍的大自觉，于是乞丐大丰收，乞一日便可保全年。石雅玉将身上备足的铜钱都施舍完了，有个跛腿叫花子拖住他的衣裙，仍然缠着乞钱。石雅玉正急得应声抖颤，那个英俊书生又一次凌空而降，失钱支走了乞丐。石雅玉又一次正欲言谢，那书生已经从坡旁树林间腾飞上山了。那乞丐扔掉打狗棍，掂掂手中的铜钱，笑着下山交差了。他正是海鬼帮的千里眼。等史氏母女登上山顶时，相会正好开始。雅玉许了三个愿，他低声祷告道：
1: 一祝全家康宁幸福，二祝萧伯白神早生天界，三祝龙哥平安。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5集，
0: 乡试结束，史氏母女下山，这时暮霭才起，夕阳刚收，黄璧君请了茴香草给女儿插上发髻。
8: 雅玉，娘这把老年纪经不住爬山，累了先回了。叶管家，梧桐，你们陪小姐去放灯，早点回家。
0: 雅玉答应了，目送王嫂搀母亲上轿回府，转身对叶楚桃说：
9: 去租船。
10: 是小姐。
0: 这时一夜溺于柳荫中的小舟，从柳丝的婆婆娑娑之中款款摇到梧桐面前。
11: 租我的牛舌头吗？
10: 租。小姐，船租好了。
11: 小姐，你们是去笔架山御码头还是小秦淮
12: 少西湖？
11: 何登万盏拜观音，不用说，准是去放灯的。
12: 难为你人老眼刀不花。滑，
11: 我这滑子玩的是双桨，名儿好听嘞，双飞燕，水上飘起来，嘿，就是燕子穿林。没听人说吗？挪挪一小舟，啪啪水上游，嘎吱一声响，豁达到扬州。姑娘坐稳，行船喽。
0: 这时城壁处一阵清风徐来，原来清波如镜的湖水微微皱起涟漪，继而晚风渐进，将柳丝吹得飘飘浮浮，浑像雅玉的披肩长发狂舞起来。湖波涌起，船儿被颠得有些摇晃。叶楚桃忙喊：
13: 小姐，当心，快进舱。
0: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船尾的渔翁暗地两腿使劲儿一晃悠，船头一个歪侧，使雅玉一头栽进水中。咕嘟咕嘟，瞬间人就沉入清悠悠的湖水了。
14: 小姐，
12: 小姐，小姐，
11: 救人呐。
0: 叶楚桃与梧桐谁都不会水，只能手爬船帮，呼喊着干着急。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黑影利剑一般嗖插进湖水，石雅玉呛水之后，长裙裹着玉体就往下沉。就在这时，他感到有人夹住了他的上身，他本能地死死抱定了这条结实的绑臂，这就是萧元龙。元龙凭借自小在新安江玻璃浪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功夫，一下子夹住了石雅玉，双腿一摆，左掌连滑，已将石雅玉拖出水面。顿时岸上叫好声雷动，这时双飞燕已向岸边靠泊。叶楚桃不等船只拢着岸边，就跳入水中，跌跌爬爬冲向小姐。只见横躺草阴的石雅玉仍旧昏迷不醒，叶楚桃吓得胡须抖动，梧桐大哭起来。萧元龙排开众人，半蹲马步，复将雅玉抱起，俯身躺在她膝盖上，然后轻柔拍扣她的后背。雅玉吐出积水，如莺啼雀鸣，她终于发出了悠悠一叹，醒了。小姐得救了，刚才已经魂飞魄散的管家与丫鬟觉得自己也复活了，必须立刻回府。可是风景湖区又是夜晚，哪里寻轿找车呀？叶楚桃想，小姐上处虚弱，不能行走，自己也过了天命之年，腿脚不便。梧桐是个女孩，体弱力小，怎么送小姐回家呀？叶楚桃正为难之际，萧元龙故意踌躇片刻，然后下决心说：
15: 我背。
10: 这个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多谢多谢。
0: 他想过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救命之恩是要报的，不仅是救了小姐的命，还等于救了他与吴桐的命，而这个恩只有回到始源方能报，这样最好不过了。萧元龙背起石雅玉，叶楚桃在前引路，吴桐在旁护卫，三人直奔始源。他们已经无暇顾及老船翁了，瘦西湖重归宁静，老船翁站在船头目送元龙出征，远去了，远去了。他与元龙就像前面二水分流，四旦环续。他内心祷告道：
11: 元龙兄弟，哥哥就送你到这里了，一路珍重。
0: 是的，前面是水峡如井也好，是曲水通幽也罢，只能靠自己了。他褪去假发假须，下岗回他的城内少典去了。他正是张海沙，这一切无不是萧元龙潜入始源拜山的觐见礼。从石雅玉不慎落水到完璧归家，始源上下全被惊动了。雅玉旋即被送往玉秀楼，史仲成与黄璧君一番抚慰与照料之后，见女儿恢复如常，这才放心。等他们回到课堂，在叶楚桃陪同下，萧元龙已经用了膳，雅公又将一身干爽衣服给他换上。
10: 这是我家老爷太太。
0: 萧元龙已经料定与黄璧君并肩进堂的定是史仲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是他忍住了。
15: 老爷太太打扰了。
14: 哎，说哪里话呀，来，请坐请坐。我家女儿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恐有不测了。你年纪不大，水性很好啊。
15: 后生自小就是在西安江泡大的。
14: 是吗？你是安徽人，姓甚名谁？
15: 是，我姓白名红。
0: 萧元龙答道。以字为姓名是他早就设计好的一招，史仲成觉得越说越近了。
14: 白红，白公子，听你口音好像是涉县人。
15: 老爷真好耳力。
14: 白公子是涉县怀塘村人。
0: 怀塘村是他的心病，因为死鬼萧耿鹤，在逃的萧元龙都是怀塘人，承认是怀唐人势必带来可以预料的连锁推测。
15: 不是，在下是唐月村人。
14: 哦，唐月，好地方啊，又叫慈孝里。我一直搞不明白为啥又有人叫他龙山。
15: 因为唐月北倚龙山。
14: 听说这个村子有个大姓
15: 鲍氏，南宋年间从西县西门迁入，聚族而居，经宋元开拓至明清鼎盛，读书出世的多了，赴外经商的多了，所以达官巨贾不乏其人。
14: 到底是同乡，对鲍氏还真是知根知底。白公子，你的家乡我有幸去过，印象最深的是社庙多，官地多，书院多，义仓多，文会多，桥月多，沟渠多，堤坝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15: 也许是为教化礼教，维护宗法，所以留给后世纪念的厅堂亭馆就多了起来。
14: 我还听说古村东北有十方群跨甬道而立，堪称古村一绝，好像是七座吧。
15: 不是，三座。
14: 那第一座是
15: 鲍向贤尚书坛，此人是鲍氏十六世祖，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石坊是明天启年建，坊额捐有命换四轮，关联台斗字碑，四柱冲天，通体素简。

0: 第二座都说与一对父子有关。
1: 石老爷好记性，元代鲍寿孙父子遇到被俘，面对白刃，父子争死，连盗贼都被感动了。所以这座卷草坟头四柱三楼的石坊叫做慈孝礼坊，是明弘治之前的旧物。
0: 第三座的斗拱最突出，似乎还是白麻石的，是金表一个孝子的。
1: 这个孝子叫鲍灿，他娘双脚坏疽，医药无效，他就昼夜用口吮吸，终使母病痊愈。为弘扬孝道，明嘉靖年间为他立坊，坊额上书金表孝行增兵部右侍郎鲍灿，也就是常说的鲍灿孝行坊。
0: 白公子不愧是唐越人，对家乡文物如此通彻呀。
1: 石老爷，三坊之外还有一亭，这是鲍氏后人为西汉御史鲍宣而建。这个鲍御史因直言放箭抨击朝政而被后人尊崇，明隆庆年间建亭纪念。此亭四角攒尖，五角翼然，下有封夺，宝顶四方，俗称官帽顶，不知是否暗含御史无杀的寓意，还请石老爷赐教。
0: 正臣封亭之说令我很有些余音绕梁的感觉，不过
2: 好了，爹，你查白公子户籍呢，问个没完。
3: 没想到一个荒僻古村如运如此运好，也难怪吧，否则怎么会走出如白公子这样的人杰呢？啊，让我这个异乡人大开眼界。打开眼界呀，白公子，以后得便一。

0: 定跟你畅游灰色。
1: 白公子，水火无情，你怎么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
2: 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太太你以为呢？
1: 阿弥陀佛。
3: 话虽如此，总之你救了我们家女儿一命，如此大恩让老夫怎么谢你呀、啊、是金是银但凭你一句话，否则我们于心不安呐、啊。
2: 小姐是个弱女子，遇到危难我如果视而不见见而不救，非君子所为。说到谢字那就看错误了，对不起，晚生告辞。
3: 等等，白公子请留步。小铜像，你因何离乡来阳？
2: 晚生先祖也是世代为儒为商，先父在江右经营药材，在晚生刚生下不久就遇盗匪而亡，是母亲一手将我拉扯大，也曾寒窗苦读20年，可是命运不济，屡试不举，今年春上母亲竟暴病而去。
1: 苦命的孩子，阿弥陀佛。
2: 人总得活着吧，仕途不通绝就绝了，走投无路只能走商路了。听乡人说徽商尤其是盐商在扬州做得很好，独占鳌头，所以我也就来扬州碰碰运气了。刚来几天，这不相会之由就碰巧遇到小姐这档子事儿了。
0: 不知白公子想做什么？
2: 最好在哪家徽人办的商行里学个生意，做个伙计，如果是盐号那就更谢天谢地了。
4: 白公子，你是线头掉进针眼里，这巧了，我家就是太和祥严浩。爹，留下他吧。
0: 老爷，我看可以。
5: 老爷太太，小姐命我捎信，请老爷太太重谢救命相公。
3: 白公子，如不嫌弃，就请屈就毕严浩如何？
2: 晚生幸运，竟遇到老爷太太菩萨心肠，谢老爷太太赏我活计。
1: 也是机缘巧合，三千方界总是善有善报的。白公子，今后始源就是你的家了。
6: 潜入始源，白红成功地跨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白红的工作分配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太和祥作为两淮前30名的重磅盐号，下设部门10多个，岗位80种，编制200余人，给他安排一个优越的位置并非难事。石忠诚要管家拿出初步意见，叶楚桃与白红虽然还是初次见面，但他已经对白公子的机智探到深浅了。他认为以白红的警敏与通达，可以胜任任何一个岗位，而且加以时日，在他吃透盐号内部管理与经营流程之后，他完全是盐号高级管理人员的不二人选。加之叶楚桃看到主人一家又如此看好白公子，所以建议让白公子做一个部门的乡里，也就是见习经理。史仲成听了沉思说，
3: 不急，还是看看再说。叶管家，你看这样好不好？
6: 白红被唤来了，史仲成交代他，
3: 白红啊，你就是本盐号的人了，我就不称你为公子了。明天你先随叶管家跑一趟汉口，全权代表分号召会江广口岸代理商，将今年秋冬批发给他们的引盐及数量谈妥，订好照票，收取定金。
2: 谢老爷费心。
0: 没引盐价格，既要保证我太和祥的利润，又要让水商有所赚头，不知价位如何定在价的，还请老爷明示。
3: 这么着， 每引言售价银定在九两与九两六钱之间，你们放开手脚做吧，辛苦二位了。
6: 二人心里有底，不出始源，这趟公务沿江上溯，途经皖赣，需费时日，总有不少筹备需做。他们边走边聊。
2: 叶管家，刚才石老爷交代的盐价是按每引计算，晚辈不懂，怎么盐的计量不以担算，不以斤算，不以包算，而以引算啊？
0: 白相公，盐这玩意儿不是随便哪个都能买卖的，多少年了都是朝廷控制，实行专卖，本朝纲法叫做专商引案制，就是官督商卖，签商任引，划界运销，按引征科。什么是引呢？说白了就是贩盐许可证。盐号买卖先得去盐运司衙门纳银领取专卖凭证，这个过程叫请引。引上注明什么人到什么盐场购买多少斤盐，运到什么口岸销售，盐引在手，那就意味着盐号拥有了经商权执照，才有资格配运销售食盐。否则盐与引离或者伪造盐引，就要以贩卖私盐论处，罪以致死。
2: 哦，真是隔行如隔山啊，不成想盐买卖之前竟然有这许多讲究啊。再请教叶管家，一引盐是多少呢？
0: 这个嘛，盐种不同，年代不同，法规不同，引案不同，引重也是不同的。但明朝以来，一引盐总在200斤至400斤之间不等。本朝每引核算重量是344斤，卖往湖广的每包重8斤4两，每引盐就是45包，而卖往江西的每包重7斤4两，一引就是52包了。白相公，说曹操曹操就到，哎，才说的引就到了以引为市的街。
2: 这就是引市街得名的本意。
0: 聪明啊。其实啊，许多盐商交纳引客，获得派发引额后，并不真的行盐，而是一卖盐引，二卖引地，做的是空头买卖，炒的是无价证券。所以啊，两淮盐商中就派生出了个怪胎，叫做引商。走，进交易大堂，我正好也要看看这两日江汉盐引行情。
6: 盐引买卖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里面人头攒动。叶楚桃暗暗瞄了白红一眼，只见白红脸色煞白。老管家以为初涉沿海的白相公被这场景震慑住了，他压根儿不会想到白红正暗暗立誓。
2: 沿海横流方显出蛟龙本色，我萧元龙就是沿海蛟龙，来呼风唤雨，来劈波斩浪，来书写从一文到千万，从伙计到附身的传奇故事，来创造从阶下求到胜利者的复仇神话。
6: 南出引市场百步之外就是福运门码头，白红看到古运河边有一排人高的竹排栅栏，正对着引市街口。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盐引开市以来，富豪与乞丐之间的身份置换，那常常只在一夜。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13: 你知道吗，现如今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情绪最稳定 定的年轻人，高位买房的年轻人那一定是其中的一批。这心情呢，随着房价涨跌，从震惊到焦虑，到最后人彻底麻了，就没了脾气。
14: 哎，在这些人里啊，心里最不踏实的当属买了顶楼的年轻人
13: 啊。
14: 这顶楼你看不但跌得猛，在二手市场里还很难置换，别人卖房叫资产缩水，而顶楼直接迎来了资产腰斩。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啊，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顶楼好像都是一个特殊的选项。
13: 打工人在大城市租房的时候呢，为了节省预算，经常会租到老破小的顶楼，没有电梯，爬一次呢是堪比西天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是第一个遭殃。
14: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13: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起码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开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14: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啊，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便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13: 但是朋友们，也有压错的情况，假如说你压错了，那基本上就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铲雪，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结果成了兼职的小区物业保洁。
14: 这一到冬天呢，顶楼人啊又迎来了每年的渡劫时刻。别人以为住带电梯的顶楼就没事了，结果前些天这北京啊，你看刮过12级大风，对吧？烟道、卫生间的排气管道，还有电梯井的，全都在轰轰的叫着，这妖风阵阵，窗户也在震，像是上演着实景版的《飞屋环游记》啊！
13: 啊，有人说买顶楼后悔了，真后悔，还有没有后悔药啊？啊，住进顶楼之前呢，年轻人相信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到亲身体验之后，才彻底老实。于是呢，住在顶楼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城市历险记的开始。
14: 一般来说啊，这年轻人很少会主动把顶楼当成是自己购房的目标，但是当这个避雷顶楼成为购房圈流行的说法的时候，房产中介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试图抛售那些烫手的山芋
13: 啊。我知道，比如说一些新的楼盘的高层顶楼就会打出买顶楼送露台的广告，那有些开发商呢甚至喊出了买一层送一层的噱头。一部分预算有限的各种打工人就会把老破小顶楼当作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14: 哎，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楼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得累，连遛狗都懒得下楼，但奈何比三层要便宜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13: 那么你看，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老破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在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就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样的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的。
14: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的问题，不然漏水倒灌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13: 还有一些紧紧邻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经常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啊，早上6点到9点响个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14: 不仅如此啊，顶楼的风化问题也很严重。你像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掉瓷片。
13: 还有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 火吗？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
14: 哎，更令年轻人担心的是，一旦入手顶楼啊，这后期置换也是个难题。你像在二手这个市场当中，顶楼就很难转卖。有人呢买房看户型价格都挺合适的，最后听到是顶楼，哎，直接看都不看了。中介还跟我说了，说有不少人考虑啊，就是三楼啊之上的就不再考虑了
13: 啊。那对于不急着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要多享这顶楼的福，少吃顶楼的苦，其实我觉得租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14: 一些在大城市打拼几年的打工人，在受够了远距离的通勤之后，会把目光投向公司附近寸土寸金的 CBD。 结果就发现呢，随便一套整租一居室啊都得七八千了，但如果选择顶楼的话，那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了。
13: 是的，你看啊，顶楼是什么感觉呢？你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树冠，一年四季都是树木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14: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爬楼了。连租房的时候，中介都会特意问一遍，说哎，这个是6楼，你确定租对吧？
13: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大不了就是跑几步呀，身体倍儿棒。
14: 你像在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垃圾特别麻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13: 你看，但他住了一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他发现这老破小的顶

0: 也有它的好处，说每天爬楼呢也算是保证运动量了，而且因为懒得提东西，平时在外购物呢会先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1: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下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0: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1: 在北京漂泊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告诉他，虽然整栋楼是28层，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0: 啊。
1: 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加落地窗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有一种就是我在大城市过得还不错的感觉
0: 啊。我知道那种享受，就是早起你在窗户边喝杯咖啡，周末呢在自家阳台追日出追夕阳，以前觉得可能要赚很多钱才配在大城市享福，没想到就如今花个小钱租个顶楼就能够无痛提前退休，魂穿成功人士的美好生活啦。
1: 虽然租在顶楼的 bug 依然还是存在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啊，这年轻人逐渐的把自己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支队伍，顶楼不与人斗，与天斗。西晒严重，得自己定制加装遮光帘，冬冷夏热就给自己安排上冰丝凉席儿和电热毯。在北方呢，灰尘太多了，露台需要打扫，冬天还得铲雪，漏水的时候还得找房东给房顶重新做防水，时间长了比同龄人多知道了多少这个生活小妙招啊。
0: 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住顶楼的这个生活经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正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有关于买房。刚刚说到顶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置换首先要选顶楼，说温度是花钱能解决的，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2: 哎，说的没错、啊、
1: 哎，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啊，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2: 但是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啊。
1: 嗯，
2: 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那么热，反正都得开空调。
1: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
2: 嗯，
1: 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2: 嗯，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都要上班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几度。哎、
1: 嗯，
2: 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呀，这是什么道理？
1: 我知道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2: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1: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2: 或者就是因为它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它的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1: 嗯，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个次顶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噪音源头。
2: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有那个在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网，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1: 还有今天 Pasito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但人有的时候他不是人，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遇到了这种就是邻居的问题呢？
2: 还有天下卫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十二层以上的不要考虑顶楼了、嗯、说这风声太大了。说实话啊，带露台的顶楼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加露天影院，冬天就比较差一些了，少了上面一层的物理保温确实冷。
1: 嗯，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南露台就很完美，还可以晒晒太阳。还有浮生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2: 啊，
1: 倒数第二层非常的安静，日出与满月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他还发了一张图片，哇，这视野真的绝绝子。
2: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1: 他自己说了啊，说为了这个视野每天通勤至少20公里。
2: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他还买的楼层比较高，就是他从他们家窗户望出去啊，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Vivi 他说了，这甘蔗呀没有两头甜，享受便利就要接受不便，说的道理还都挺通的，
2: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往日之影他说了，北京五环外六楼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两只珍珠鸟，两只七彩，两只鹦鹉，确实安静，全当是锻炼了。楼下呢就是郊野公园。
1: 嗯，还有 Reason 他说，顶楼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噪音，其次呢漏水也好弄，找物业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楼上卫生间和厨房，厨房还好说，卫生间你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是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嗯，所以其实感觉好像顶楼会住得更直接一些。
2: 嗯，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2: 嗯，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是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3: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一族，甚至手里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租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十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3: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4: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3: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有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高，比方说啊，我们就说北京吧，买一套两室的房子大约是需要700万，而如今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4: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3: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

0: 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很多。
1: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0: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1: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0: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1: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0: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1: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0: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5: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场。

0: 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11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18: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17: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哥们儿同样甜蜜无限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19: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来做饭啊？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呢！”
17: 大头今天坐公交车上班，车上见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姑娘到站下了车，于是大头也下车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19: 你追着我有什么事儿吗？”“
17: 姑娘，你是不是把雨伞落在公交车上了？”“
19: 哎呀，坏了，我忘了拿了。”“
17: 哦，那你快去追公交车吧，他还没走远呢。”昨天晚上，王铁柱帮老婆掏耳朵，挖出来的都是湿的。铁柱想抖个机灵，顺口问了一句：“媳妇儿，为啥结婚前你耳屎都是干的，现在是湿的了呢？”“
19: 还不是因为老娘脑子进了水才嫁给了你。”大头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对方说了：“哎呀，大头啊，看着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17: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17: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19: 王美丽在家等外卖，忽然手机响了，她以为是外卖小哥呢，看也没看就接起来说：“喂，是外卖小哥吗？你到哪儿了呀？”
17: 只听电话那头有人叹了一口气说道：“闺女，我是你爸。你说你这么大一个活人，饭也不会做，你怎么就那么懒呢你？”“
19: 啊，爸爸爸，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啊，下次我自己做啊。”
17: 嗯，老爸满意的嗯了一声，又说：“哦，你妈回你外婆家了，既然你没有做饭，那你要不帮我也叫一份外卖吧。”
19: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17: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20: 你好，你是什么怪？”“
17: 你猜。”“
20: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7: 同事招呼大家去吃午饭，大头摆摆手说：“我昨天晚上相亲吃了八笼小笼包，到现在还难受着呢，我吃不下了。”“
19: 天哪，八笼，你为什么吃那么多呀？”“
17: 哎，你可别提了，你是不知道，跟我相亲的女生吃了六笼，我是男人，我怎么能输给她呢？”“
19: 那她看你吃这么多，说什么了吗？”“
17: 她不服气，说约我这周末再战，要去吃刀削面。”
19: 大头跟妈妈打电话聊天儿。“
17: 妈，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呀？给个评价吧。”“
19: 大头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妈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不顾一切的生了你啊？”“
17: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19: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17: 大头和女朋友爬山，刚爬到山的半腰就开始吵架，暴风骤雨过后，两个人都陷入到沉默当中，一言不发地往山上走。女朋友走在前面，大头跟在后面。到了山顶，女朋友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地对大头说：“
19: 大头，我警告你，要活命
1: 啊，怎么了？
20: 我现在脑子里边有两个小人，一个说左脚，一个说右脚，反正都让我把你踢下去。
21: 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20: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1: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20: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21: 大头今天搭同事的车回家，俩人在车上聊天，大头说了，
1: 哎，我觉得啊，那些每天纠结于停车费、汽油费、过路费的人，还是把车卖了吧，开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了。
21: 哟，可以呀，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1: 你看我每天骑电瓶车，什么时候考虑过电费了？
21: 老妈给了大头一张卡，说道，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在商场见面。
1: 啊，干嘛在商场见面呢？还有，你给我这卡干嘛呀？
21: 他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刷卡。
1: 刚见面又不熟，干嘛要这样，真俗。
21: 哎呀妈，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在商场见面，他的精力会被包啊、衣服呀、化妆品什么的分散一下。
1: 妈，我真有那么难看吗？
17: 王美丽陪老妈去探望亲戚家刚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个女孩，长得非常可爱。

0: 为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葡萄，所以就起名叫小葡萄。美丽回过头来问妈妈：“
1: 妈妈，我怎么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呢？”“
0: 只要你愿意，我倒是不介意。我怀你的时候特别喜欢喝羊杂汤。”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原。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装修过程中要避免哪些坑啊。这个装修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地方被坑了，那个地方被坑了，这是绝对的啊。这个很少有人说，哎呀，我这次装修特别满意，绝对没有被这个装修坑啊。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装修啊，这真的是像一场修行一样啊，稍不留神就会踩坑。首先，第一个坑就是设计规划的避坑。这设计规划的这五个坑呢，是一，不要轻信免费设计。这个免费设计多是消费套路，后期增项加钱才是常态。这个应该说设计这块哈，首先自己要打量一下，然后你准备把家要弄成什么样子的，那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先脑子里面过一下啊。其实自己简简单单先画个图，然后呢，这个屋干什么，那个屋哪个屋是主卧啊，哪个屋是书房啊，哪个屋是客房啊，你客厅准备怎么这个电视墙放哪儿啊，沙发放哪儿啊，啊怎么打柜子等等的，你先自己做个草图，然后呢再找设计师，然后呢进行修改，把你的想法说清楚，然后进行修改。如果说一味的轻信说免费设计如何如何，其实你自己也能设计的，但是呢大部分人都是懒惰。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警惕过度的收纳设计。这个收纳设计呢，应该说是很多人都非常这个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毕竟空间有限，如果尽量能够多做一些这个收纳的地方，肯定是很好的，很方便的，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满墙都是柜子，会显得非常压抑，最好尽量留出30%的空白区域，这样更通透。而且如果说你有其他想法的时候，那么还可以使用。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关于这个踩坑的问题啊。刚才聊了两个，一个是不要轻信免费设计，另外一个警惕过度的收纳设计，第三个就是阳台不要盲目的打通。这个阳台打通啊，很多人都觉得方便啊，从这个屋到那个屋通过阳台就可以过去了，不用绕来绕去的等等。那么首先要确认是否阳台有承重墙啊，拆除需要物业书面同意。

所以这里面也是特别要小心，不要先斩后奏啊，最后说啊这是承重墙啊，麻烦了啊，或者说这是不允许的，你要这样做要罚款等等等等，或者说把它要砌起来，你看墙都白打了，什么都装修好了，然后再重新砌墙，这是非常麻烦的。好，第四个，慎选开放式厨房。这个油烟问题是非常难解决的啊，尤其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家庭啊，这个应该说是争吵烹炸啊，这个油烟四起，所以尤其是喜欢吃辣的这些家庭，辣椒呢放起来一把一把的啊，这种情况下开放式厨房慎选啊。第五，飘窗不要随便砸。这个外飘窗拆除呢可能会漏水啊，内飘窗呢需确认结构，这两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啊，因为你外飘窗拆除了以后一旦漏水，哎呀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它是无孔不入的啊，不是你想象说我看好像没问题啊，但是一下雨往里面漏水，哎这就麻烦大喽。而且内飘窗呢也需要确认结构，有些人砸完以后发现下面是空的啊，然后整个下面就是完全就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呢这里面这个首先这是前面的五个问题啊，这个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就要想好，不要出这种问题。那么第二个大项，踩坑大项啊，有哪些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冰箱单独走回路啊，这个出差旅游可以关总闸，但是冰箱单独供电。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可能出去要三个月，哎这个家里面的电呢这样放着好像也浪费啊，再一个呢也不安全，那怎么办呢？电闸关了吧。好，电闸一关忘了冰箱，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冰箱里放的东西都长毛了啊，全发霉了等等，这收拾起来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不能走单独回路，那么冰箱内路可以留着啊，就是说你不要关总闸，然后呢冰箱内路的电留着，其他的电关掉，哎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一种方式。第七个问题，马桶旁边要预留插座啊，这个呢这个尤其是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想的，但是现在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确实重要，因为现在的智能马桶它是得要通电的，你没有电这个马桶它就不好用了。所以未来想安装智能马桶盖的啊，你就不用再砸墙再弄什么引线乱七八糟的啊，你就该留的插座留好，该留的插座留够啊，这个确确实实就方便了很多。还有厨房水槽下面留三个插座啊，只留三个插座确实不少。你看我家的厨房水槽下面只留了一个插座啊，这个首先它需要什么呢？为什么厨房的水槽下面要留三个插座呢？它是为了未来的这种这个智能生活准备的啊，一个是净水器，一个是垃圾处理器，还有一个小厨宝，这些都需要用电。如果你厨房水槽下面这个插座留的不够的话，那么很可能不够用啊。再一个，你如果往上面安一些其他东西呢，也确实不方便。尤其是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水希望用热水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热水器、净水器、热水器，它都是需要用电的，没有电不行啊。好，下一项是关于强弱电交叉要包锡纸。这个强弱电呢交叉包锡纸这块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啊，为了防止什么呢？防止信号干扰啊，实测网速要差3倍。所以这里面如果说对信号要求比较这个强的人啊，比较好的人，有些人啊玩游戏的呀或者干怎么的啊，需要这个把这里面的问题解决好。那还有水电完工之后呢要立即拍照，后期打孔避让这个管线啊，维修也不用拆墙，就是说你这个水电完工之后呢把该拍的照全部都拍了，重要的地方都拍了，因为
水电这块啊是最容易返工的，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的啊，所有这种东西一年两年五年都没问题，十年以后哎突然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拍照的话，你没有水电线路，那你这个在拆墙的时候或者在打孔的时候，你一打没打对，再一打打漏了，哎呀这东西这个工程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确实需要啊特别注意的。还有水管要选 PPR 材质，冷热水管都要用这个热水管啊，耐压耐强，这个它耐压力更强，而且这个热水管它一个是就是热的时候它不会变形或者怎么样，不会坏不会漏啊，所以所有的管线尽量全部用好管线，因为要埋到墙里，你埋到墙里之后一旦出了问题你要拆墙的，这个东西如果说再没有拍照，哎呀你拆吧你怎么弄，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水电这块千万马虎不得。还有这个开关的高度要统一标准，离地是130厘米，床头开关离地是80厘米，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最科学的位置啊，很多人说哎呀我高点矮点无所谓，其实这是最科学的位置，已经给你都最科学的想好了，如果说你就不按这个来，你就会发现后期肯定哪个地方就是不顺啊，就是不方便啊，肯定是这样的。还有水电开槽拒绝暴力啊，这个横向开槽50厘米会破坏墙体承重，所以这个横向开槽要特别特别的这个小心谨慎啊，尽量采用竖线开槽，而且呢要避开承重的位置，然后呢当然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走地底，还有一个呢就是走高空，这都可以，但是呢就是一个是买的东西材料要好，另外一个呢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这个后期的维修方面啊，这都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关于这是水电这块的，关于建材的啊，关于建材选购的坑啊，我们也跟朋友们说一说。首先瓷砖买多不买少啊，计算用量后多买5%，不同批次有色差，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呀我刚刚量好这个量啊是正正好的，绝对不会这个出现什么就是说多了然后又退啊干嘛的，没有这些麻烦事啊。但是等你最后用的时候突然发现啊这个工人他没注意他弄坏了两块啊，或者是啊他在这个切割的时候切割碎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说再去买吧，简单嘛，买一两块瓷砖，三五块瓷砖没事儿，但是最后发现买回来的色差不同，颜色有轻微色差，仔细一看，哎呀，真的很麻烦。所以多用量5%，这个呢都是科学计算出来的。还有美缝不要选择白色，这个白色呢因为3个月必发黄啊，所以选同色系环氧的彩砂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看着色差看着不舒服。还有乳胶漆要看执行标准啊，要认准 GB18580-2017 环保标识啊，这个不要轻信别人说的哎我们怎么好我们绝对如何如何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还是那地板通铺要留缝，这个热胀冷缩8到10公分伸缩缝啊，这个一定要留好，不留的话就会起骨啊，这个真的会起骨，而且一旦起骨以后啊，它那个力量非常的伸缩力量，热胀冷缩的时候它的那个是非常大的力量，一下就给你冲起来了，而且就是直接弄坏都有可能。所以而且有些瓷砖啊，有些瓷砖这个就是说有些人家装修完之后啊，比如说春天装修的啊，觉得春暖夏凉啊，这个春天比较暖和了，现在装修是正是好时机，装修完以后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地板全爆了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伸缩缝留的不够，然后呢最后全部热胀
破碎啊，这种惨剧是真的有过的啊。还有这个橱柜背板要加厚啊，至少9毫米啊。

五毫米的背板呢容易遇潮变形。其实呢很多人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潮呢，其实像我们连云港这种地方，这个受潮是绝对的啊。而且呢你下雨啊，你没有注意说，哎，这个墙怎么会受潮呢？你没有发现这个墙外面就是外墙，它一定会受潮的，因为下雨。好，还有这个石英石的台面要选15毫米的啊，酱油这种油渍停留2小时不留印才算合格，也就是说这个它密度一定要高的。还有铝扣板别买带花纹的啊，要买亚光的啊，这种厚一点的啊，纯白亚光的厚的啊，实用又省钱。不要说哎呀这样好看美观怎么怎么的，你说你一个扣板你至于吗？家里面真的就已经这个高级到那种程度了，连卫生间厨房的扣板你都，这个阳台的扣板你都要看到什么程度？哎，这种一般家庭啊真的是用不上。还有玻璃胶自己要买好的啊，师傅自带的那种3个月必发霉。还有这个断桥铝窗要选国标1.4毫米的，就是厚度啊低于这个抗风力差啊，这个谨防回收铝，有些回收铝呢也是啊自己小作坊做的，然后呢特别容易氧化呀变坏呀等等。防盗门灌浆要监工啊，水泥灌满才隔音啊，很多师傅都是偷工减料的啊。还有网线至少超6类啊，支持千兆网络，未来10年就不会落伍。那么还有这个5金件啊，不要省预算啊，这个什么铰链啊滑轨啊啊，这个要买好一点的啊，以防止用坏了生锈了掉了等等，还要重新再自己再安装。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秦姐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说的是关于装修避坑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目前呢是跟朋友们说了一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一个设计规划的避坑啊，不要轻信免费的设计啊，警惕过度的这个收纳设计，还有阳台不要盲目的就打通，还有慎选开放式厨房，还有就是飘窗啊，飘窗不要随便去砸它。那么还有呢，就是水电方面的啊，这个冰箱要单独走回路啊，这是最好的。马桶旁边要预留一些插座，还有厨房的水槽下面要留三个插座啊，这以后方便未来的这种智能生活。还有墙弱电交叉要包锡纸，水电完工之后呢要自己要拍照啊，还有水管尽量要选择 PP2 材质，开关高度呢要统一标准，还有这个水电开槽拒绝暴力开槽啊，这个要特别小心。还有建材方面避坑的啊，这些方面就是瓷砖要买多不买少啊，还有呢美缝不要选白色的啊，这个乳胶漆呢要看执行标准，还有地板通铺要留缝，这个橱柜背板呢要加厚的防潮，还有石英石面板呢也要选厚一点的，还有就是铝扣板不要买带花纹的，后期收拾非常难。玻璃胶呢最好是买好一点的啊，还有就是断桥铝的这种窗啊要选择国标的1.4的啊，那么防盗门要灌浆要监工，那网线呢至少要超6类啊，那么5金配件啊不要省预算。这些呢只是说了一半的内容啊，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啊继续跟朋友们把后半部分给他继续说完。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到我们直播间来，跟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李老师你好。
1: 嗯，高老师你好。
0: 嗯嗯，今天您准备跟朋友们聊一聊什么话题呢？
1: 明天就端午节了嘛，哈。
0: 嗯嗯。
1: 我想我们就着端午节这个话题啊，

0: 一方面聊聊这个端午节的来历哈，一些风俗习惯，还有呢它背后的一些，就是这个端午节来历它背后的一些事情哈。
1: 嗯嗯，
0: 尤其是我想从这个端午节呢也能引申到咱们健康的一些话题，尤其是少年儿童幼儿期啊，这个健康的一些话题我们可以来多聊聊嘛哈。
1: 嗯嗯，
0: 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知识性的内容，现在呢也比较方便，也比较容易搜集到哈。
1: 嗯，
0: 但我觉得有必要多讲。我在我们读书会啊，包括我们带孩子在书院里面哈，我就是最近天也热了嘛，马上进入这个叫，就是再过几天就三伏天了哈。
1: 嗯
0: 那现在呢又进入咱们农历的五月份，五月呢又叫五毒月是吧。
1: 嗯，
0: 所以最近我跟这些孩子们讲这个健康的话题也比较多，那我想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多讲讲这些内容，也能引起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有些就是可能自己这个知识面也不一定很全面哈，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参考。我尽量就是把我知道的准确的咱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端午节都是纪念这个叫楚国的屈原这个然后有这个典故嘛哈。
1: 对对对。
0: 我想咱们很多家长包括孩子啊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对吧？所以说就开始就是有了这个吃粽子的这个习俗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当然我那时候也讲说粽子说是扔到江里面去，让那些鱼不要去把屈原的这个尸体啊把它吃了嘛哈。
1: 嗯，
0: 当然这是我们这个作为中华民族啊一种非常优秀的一种品质，就希望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屈原哈，为了国家呀就是去殉国嘛哈，也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啊，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好的品德，对吧。
1: 嗯，
0: 后来我也在了解了一下哈，就是闻一多，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哈。
1: 嗯嗯，
0: 他也做了一下考证，说这个端午节呀是在古代的就是五岳地区，五岳就是咱们现在的苏州啊无锡这一带，以前叫吴国嘛，对吧。
1: 嗯嗯，
0: 那绍兴啊浙江绍兴这一带就是越国嘛，对吧。
1: 嗯，
0: 后来越国不是把吴国灭掉以后，整个江苏这一片包括咱们连云港其实也属于越国的这个范围啊。就是后期咱们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专家吧，他们也在说到连云港啊，有可能是当时越国从那个浙江迁都啊迁到连云港来的。
1: 嗯，
0: 就在有这样一个说法哈。
1: 啊，
0: 因为在那个就是九龙口啊，就是那个锦屏山那边不有个九龙口嘛，我们好多知道的，就那咱们平常讲到小沙漠那个地方。
1: 嗯，
0: 不是当时就挖掘出那个编钟嘛，这个编钟呢因为只有在战国时期啊，或者在那个时期吧，就是他只有这个诸侯这个级别的他才可以去葬这个编钟，那这也是一个佐证嘛哈。但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全，很多专家讲估计可能会有200多年的一个建都史，就是越国在连云港。那从这个来讲呢，也说连云港也算是一个也就是这个越国的一个旧都了哈，这样讲哈。
1: 嗯，
0: 当然这个我们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哈。
1: 嗯，
0: 从我自己在学习啊，尤其因为我自己对健康也比较关注嘛哈。
1: 嗯，
0: 那对咱们中医的一些学习也比较多。

0: 尤其讲到五云六气这些好话题哈，《火焰黄帝内经》里面这些，那咱们讲中医的时候，它一定是讲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这样一个咱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概念哈。
1: 嗯嗯。
0: 就是在这个时期啊，这个天气它会一个变化，就是可是咱们讲这个阳气到了这个夏至，是一个最盛的时期嘛，从那天开始转阴嘛，对吧？
1: 嗯，
0: 或者叫夏至一阴生了，对吧？它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冬至叫一阳生，对吧？
1: 对，
0: 夏至就是一阴生，它是开始转。那这个阶段呢，就往往就是这个湿热，这个天气比较厉害。那带着这个湿热呢，它就会对我们这个身体啊，它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农历的五月呢，它又叫做五毒月啊，或者叫什么恶月。也说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各种这种这个疾病就会滋生嘛哈，或者这叫什么呢，就是这种以前就讲要辟邪叫什么的哈。
1: 嗯，
0: 这些什么这些，尤其以前这个环境啊，可能不像咱们现在哈这个这样一个状况，各种各样的这些咱们说这些或者叫邪气，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吧哈。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古人呢，他就会想一些办法，如何来叫辟邪，然后或者叫驱邪，然后来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身体健康的这样一个目的嘛哈。
1: 嗯嗯。
0: 所以呢，我想就咱们中国这种风俗或者叫习俗或这种节日啊，它往往在背后里面一个更深刻的原因，跟这个天文地理是有关系的，或者叫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啊。你看咱们现在知道的，比如说这个刮艾草，今天上午我们还去割了一些艾草，刮咱们手。还有在做那种小香囊的，比如有些给小孩挂在身上的，
1: 对，
0: 有这些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习惯，或者一种民俗哈，真的非常好。他那种，因为这个大家很多听众啊，应该都知道这个香囊，它都配了一些中药材在里面嘛，它确实它的这种香气吧，它其实也能起到一种辟邪的作用。咱们讲辟邪是讲的比较通俗嘛，是因为它的那种气味啊，可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属阳性的啊。比如什么叫阳性啊，比如我们平时吃的生姜，这些生姜为我们感冒以后它会驱寒嘛，对吧？比较像花椒皮，它会去湿气，这些作用，对吧？类似的这些东西。比如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和这个叫雄黄酒，是不是？喝黄酒这些。
1: 雄黄酒，雄黄酒，这也是比较阳性的哈。
0: 比较阳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不是，很多也开始习惯喝一些这种水果酒嘛。
1: 嗯。
0: 比如说像葡萄酒啊，山楂酒啊，或者什么猕猴桃酒啊，比如咱们连云港还有一种特产的酒叫做樱桃酒，是吧？樱桃酒。可以。在喝这些水果酒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黄酒啊掺一点在里面，因为黄酒这种它是比较阳性比较足的，这水果酒呢它一般属于阴寒性质的，那两个放在一起呢可以起到一些这种调和的作用，那对身体健康也是蛮有好处的啊。那这些你说这些风俗习惯呢，它的背后啊也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啊，它跟我们的人的生存，或者说更具体点，跟我们的健康是实时相关的啊。也就说大家有这么一个节日，让大家通过这一些这种民俗习惯，或者是这种一些做法吧，个人各做法，其实更重要是让我们能更健康的能活着，或者生存好啊，我们这个

0: 民族能一直生存好啊。所以对端午节的这种认识啊，也是随着自己在慢慢学习吧哈、啊、也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啊。所以呢，我想端午节更多的是让我们对健康啊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然后呢能更好的去做好啊。
1: 嗯，好的，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嗯，好。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直播间。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端午的话题哈。这个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些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
1: 对
0: 啊，端午节啊，这是我们的民俗传统。
1: 对
0: 啊，也是很长很长时间了。这说起来，如果真的上溯到屈原的话，就得2000多年了。
1: 对对，
0: 2000多年了。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它也是一个节气哈。
1: 嗯，
0: 也是一个节气。那这个我们纪念屈原也好，这个过节也罢哈。
1: 嗯，
0: 吃粽子啊，赛龙舟，
1: 嗯
0: 啊，挂香囊。还要这个挂艾草啊，都是向往了一种我们的美好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对，
0: 就是我们希望风调雨顺，嗯，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对，
0: 国家富强，然后呢，这个过好日子。
1: 对，对，是呢，
0: 嗯，
1: 当然，这种风俗习惯哈，它有它的历史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刚才讲到天文地理的这些因素嘛，哈，
0: 嗯嗯。
1: 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吧。咱们目前比如说现在也就这些空调啊风扇啊家里用的这些器物吧哈，
0: 嗯，
1: 包括咱们的饮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以前，比如说咱们现在吃这种有了冰箱以后，冰柜或冰箱冰柜以后，这些冰冷寒凉的东西就吃的也比较多。所以呢，在目前现在这个阶段，我想我们借着端午节啊，对于我们的健康的这种重视，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才行。你像现在这些孩子啊，我个人体会啊，现在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就跟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小的时候，那时候虽然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吃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但是我感觉我们那时候那个身体状况比现在的这些孩子哈，我觉得大多数的都要强。我们那个时候就生龙活虎，那个身体啊，就是那种。腰杆也比较直哈，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就是这个感觉背也驼，那个颈椎也弯，啊，近视眼也特别多，然后你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或者就是叫气喘吁吁，身体这个状况，哎呀，我总感觉跟我那个回到40年前吧，对吧？我今年也50多嘛，对吧？我感觉跟那时候那个状况就。真的是还是有点差距，我就这种感觉哈。
0: 嗯，
1: 那我想，可能跟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环境、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气候这种变化，我想几千年来它有它的这种规律性啊，它不会说因为现在就比2000年前这个气候就会有很大的这种偏差。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或生活环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想这些应该是更现实或者更具体的一些考量吧。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空调风扇的这个使用，还有呢，比如咱们现在都家里条件就洗澡，对吧？那洗澡什么样的方式更好？比如夏天容易出汗，有时候再出去再搞点活动，特别像孩子去跑一跑闹一闹，甚至于踢踢球啊，或者成年人打篮球这些啊，或者回去以后大汗淋漓，往往就会去冲个冷水澡。
0: 嗯
1: 嗯，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
0: 是的，
1: 尤其是我自己也学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中医养生的一些知识嘛，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毛孔打开以后，这一冷水一冲啊，这些湿寒气就到身体里面去了，
0: 嗯嗯，
1: 啊，倒进去以后呢，所以你看现在。

0: 这个猝死的人是不是比较多？就是我认识的啊，就我认识的周围的，就这两年都有好几个了，这种猝死的，就是你前面没有任何征兆，第二天就喊不起来了。那是不是跟咱们这些生活方式有很大？
1: 包括用空调就拼命的吹啊，这些，
0: 对，
1: 这种。就是这种情况是确实是容易造成身上的一些疾病的。
0: 对，
1: 其实呢，人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它是有毛孔，它是有作用的，就调节体温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人热了以后它出汗，
0: 对，
1: 它只要一出汗，身体的温度马上就降下去了。
0: 对对，
1: 所以呢，夏天呢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比如夏天5点钟、6点钟以后，哎，你开始适当的运动，然后出一些汗。然后晚上洗澡，身体会很舒服。
0: 对对对，
1: 而且人一出汗，其实就是人的这个自动调节功能。
0: 对，
1: 就人本身是有这功能的。
0: 对，
1: 就是说它热了，它自然而然它的毛孔就打开了，开始出汗了。
0: 对，
1: 它只要人只要一出汗以后，这个你随便一动，风一吹，你就觉得哗好冷。
0: 对，
1: 因为身上有水嘛。
0: 对，
1: 就是好冷。那冬天它自然而然皮肤它就会收缩。
0: 对，
1: 就会保暖。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有些时候，就是在这种热天的时候呢，经常就是总想着，哎呀，我就找一个最舒适的温度，最舒适的状态，不要出汗啊，夏天也不要热，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种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这种情况是其实是不好的，
0: 对，
1: 那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
0: 对，
1: 而且夏天出汗，我觉得哈，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了哈，早上早一点的时候跑跑步啊，晚上这个6、7点钟吃完饭了之后跑跑步啊，走运动运动啊。
0: 对，
1: 其实这个出汗本身也是把我们身体里面的寒气和毒素排一排。
0: 对，
1: 是排毒的一种方式。
0: 对，像洗澡的话呢，刚才讲到就是尽量不要冲冷水澡嘛哈，
1: 对，
0: 大汗淋漓以后，等到汗就是就没了汗以后。我们再去洗个温水澡，就是用那温水来洗，不要尽量不要冷水，还是要用，这个咱们叫热水澡吧，尽量这个空调房少待，因为咱们现在怕什么中暑，有什么热射病啊？其实中暑热射病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它那个热量它散发不出来，
1: 对，水少了，
0: 它不能出汗，
1: 嗯，
0: 因为你空调一直就在空调房里面一直就是。打着空调，你身体这个毛孔打不开嘛，它就是自然它就一种收缩起来嘛。然后你出去以后再一到室外，那个一变热，你身体那种调节能力再下降了，它就往往就中暑或所谓的热射病。
1: 就是人的这个体感温度，正常情况下3度，是人比较不容易发现这个变化的。3度以上，它就会迅速人体感就发生变化，就会感觉到很明显的不太对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夏天空调开得太低了，或者是一些这个采取这个过凉的方式来度夏天，确确实实是不科学的。
0: 你看空调，我家里这么多年哈，我都怎么做呢？就是我家里也是4室2厅的房子嘛，但我家里你有没有想过，我家里只装了一个空调，在哪？在客厅里装了一个，客厅装一个空调呢，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是天热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卧室的门打开。然后让这个客厅的这个冷气啊，它通过屋子里面这个循环到那个卧室里面，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避免了这个空调这种冷气啊，哈，这种凉气啊，去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这么来做嘛，哈，我感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现在天也好了嘛，对吧？一般家里会装好几个。

0: 当然，这方面知识啊，我相信，现在这个也比较方便了，大家也可以多注意一下，尤其带孩子这方面哈，多注意一些。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李老师讲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好，再见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5

0: 五十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能够和我们一起相遇，去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去寻找生命当中最应该出现和邂逅的爱情。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又要去分享那些优秀的单身的小哥哥和小姐姐了。这是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正在寻觅爱情，正在等待幸福，邀请各位加入我们。先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让我照顾你。这首歌曲太适合一个男生在向女孩告别的时候来分享了，所以把这首充满了爱意

再一次的正式的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这首歌真的爱得特别特别的浓烈啊，从这样的音乐当中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所以我知道在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对吧，依然在向往着自己爱情的出现，也一直在期待着那个良人啊能够 走进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可以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节目，加入联上美好，也加入慕贤婚恋。正式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直播的一档婚恋类的相亲交友的节目啊，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特别说一下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慕贤婚恋啊，就是你想 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连上美好，也关注慕贤婚恋。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节目组啊，是和慕贤婚恋呢共同打造了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就能够帮助你脱单。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和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啊，连上美好。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个小程序呢？

票程序是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我相信咱们连云港的朋友80%-90%咱们的手机当中都会有我的连云港的这个客户端，对吧？那么你打开这个客户端之后，就会在首页的上方看到连上美好四个字了，还有一个爱心的图标，你只需要点击这个小图标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小程序，然后你就能够在这个小程序里去看到将近20,000个单身会员的个人信息，有他们的资料，有他们的照片，有他们的择偶标准，甚至有的还有生活视频。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遇见那个合眼缘的人啊，那就不妨到我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上，它有的功能，你比如说除了可以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的预约的端口。我们节目组包括目前婚恋其实有非常密集和频繁的线下活动，所以能够帮助大家通过不同的线下活动，然后去真真实实的遇见一些有趣的适合你的异性伴侣。想报名的，想加入的，就可以来关注连上美好，帮助大家牵线搭桥。其实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了啊。所以呢，我们相亲交友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下载我的连云港 APP，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第二种方式，大家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啊，您可以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发送给我，我会有一张表格给您，您填完了发给我就可以了。我会根据您的年龄、工作、学历、爱好、家庭、长相、身高等等各种因素去综合匹配一个适合你的男生或者女生。所以找对象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也能加我微信，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听众群。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听众群里，和更多的朋友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去认识一些新的小伙伴，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趣啊。所以想脱单的，想交友的，想拓圈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另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备婚的功能。比如说您现在是准新郎准新娘，已经确定自己的婚期了，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你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庆公司，选择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都可以来加我的微信。我现在看到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也有很多婚礼界的同仁哈，在这儿我也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做了13年的广播主持之外呢，也做了13-14年的婚礼主持人。啊，咱们连云港大大小小的婚庆机构，我基本上都合作过了，而且有很多也都非常的熟悉跟了解。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规则，包括一些讲究啊，我也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您想备婚的话，加我微信啊，我会给到你一些比较专业和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视频号啊，对，现在我们还正在进行视频号的同步直播啊，在每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介绍很多内容。差点忘了我们视频号了啊！各位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您现在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你没在开车，你坐在别人车上啊，你坐在公共交通上，你听到我们广播节目了，你说我也想看看这个节目到底长什么样，对吧？这主持人天天个儿嘚不嘚不嘚，长得是丑是俊呢？进我直播间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去分享交流。我的直播间的名字叫做连上美好，是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别去错地方，微信的视频号名字叫做连上美好，大家搜索浏览一下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会做一个女生的专辑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男生的专辑，也就是说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只分享了一些男生的个人信息。今天我们啊换一个这个方向，我们今天着重介绍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已经登记的女孩子们的啊个人情况。所以今天的节目会比较适合单身的小哥哥们啊，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单身的男生啊，那今天这期节目你不妨帮他听一听，或者你让他听一听，看看我们节目里有没有适合他的或者适合你自己的女孩子。各位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互动的。很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都不说话，然后也不打招呼，然后我也不知道您有什么诉求，对吧？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所以加了我的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想法、把您的要求、把您需要我为你做的事儿

0: 直接告诉我啊。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姑娘。今天可能绝大部分的女孩我们就不分享照片了啊，因为有些女孩包括工作呀，或者包括个人的性格呀，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被所有人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读她们的个人信息。如果其中有一位两位他们是愿意的，或者是比较迫切想要脱单的，我可能会分享照片啊，这个我们酌情而定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很年轻的小姐姐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军人，陈小姐。陈小姐是1998年出生，今年是27周岁，身高1.74米，非常高挑，体重是123斤左右。这个身高，这个体重真的刚刚好，而且经过了部队的磨砺啊，也会让她的身材身形会更紧致，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身材控，你是一个颜控，我觉得这个小姐姐会真的很迷人。目前是在部队啊，还在当兵，处女座。没有结过婚，很年轻啊，27岁没结过婚，本科的学历，是一名现役的军人，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因为在部队的关系啊，所以呢目前还没有买房和买车，但是当然随时可以买了。平时喜欢唱歌，喜欢运动啊，他的特长是主持和唱歌。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部队的文艺兵啊，但至少他喜欢主持和唱歌这个事儿，一定会让他在部队里面也能够发光发亮。出生在一个四口之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妹妹啊，然后爸爸妈妈是从事自由职业的。这个姑娘非常的活泼开朗，而且很上进，来看一下她的择偶标准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孝顺父母、对感情专一的男生。在性格方面，首先要要求开朗和阳光，随和有爱心。他不接受妈宝男，也不接受大男子主义。因为他自己有174以上的身高，所以他希望他的另一半的身高啊不低于1.8米，并且要求对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呢是能够在政府或者是事业编上班啊，自己创业也行啊，但是要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这是今天介绍的第一位小姑娘啊，陈小姐。如果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KJ。
1: 连云港单身青年注意啦！想脱单就来连上美好，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或微信搜索“连上美好”小程序，50,000用户等你来。还有更多单身交友及正气联谊活动。本平台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目前婚恋联合打造，连上美好，连云港人自己的单身交友平台。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单身朋友的资料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的小程啊，不是微信，抱歉哈，我的连云港的一个小程序，在我的连云港当中有一个叫做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你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是分享一些女孩的个人信息，那所以说各位单身的男生们啊，我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正好在我的视频号里有一位我的老朋友啊，有一个女孩子的信息，我也算是分享给你啊，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听听看你们感不感兴趣啊。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从事的也是婚庆这个板块的，然后她是1990年出生，今年是35周岁，身高也很高挑，1.7米的身高，个体经营，离异，带着一个女孩，收入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店，是这个小店的主理人。然后呢，他希望找到一个身高在1.78米以上，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的男生。对于男方的这个具体工作没有特殊的要求，是有编制的也好，还是个体经营也好，都没有问题。这个女生颜值也是很高的啊，因为她应该是之前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0: 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化妆和婚纱礼服馆这个行业，所以审美是比较在线的，然后呢也很努力，然后也慢慢的从一名普通的化妆师变成了团队的负责人，所以整个怎么讲呢，事业心上进心都还是有的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女孩，是90年，35周岁，离异，带着一个女儿，身高1.7米，个体经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1.78米以上，有车有房，有固定收入的男生。我不知道在我视频号里的这位兄弟哈，你有没有听到他的这个个人信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姑娘的信息我们也同样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如果大家对她的信息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非常的热情，然后非常开朗的一个女孩，之前呢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去跟她分享一些生活和事业上的事情，因为她非常有自己的这个见解啊，也很努力。好，再来看另外的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是89年出生的，89年是36周啊，是一个大个子啊，包括第一位小姑娘1.74米，都是个子很高挑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小女孩，好不好？这个小姑娘呢是身高1.56米啊，不能叫小姑娘了哈，36周岁了。这位女士吧，啊，这位女嘉宾啊，身高是1.56米，体重是85斤，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小玲珑哈，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海州人，双子座，属蛇的。有一个短婚史，啊，结婚的时间很短，短婚未育啊。大专的学历，目前呢是某国企的正式工，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全款的房子，然后有部分存款，喜欢看书，喜欢听歌。他的家庭我觉得很幸福啊，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有4个姐妹。啊，就包括她在内哈，是姐妹4个，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好幸福啊，有4个贴心的小棉袄啊。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长得非常非常的恬静，是，基本上大家都会统一默认的那种古典美女，娇小玲珑，长相很古典，很漂亮，五官长得很精致。爸爸妈妈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现在也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她都是大家的开心果，也都是人缘非常好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的男生。这个女孩其实有很多的优点啊，首先呢，颜值是真的没得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公公婆婆一看都会很喜欢的那个类型，长得很乖巧，很文静，然后很古典。然后另外的话呢，又出生在一个都是姐妹的家

庭，姐妹之间就会相互的帮助，相互的照料，大家庭也会变得很温暖。另外现在是在国企有正式工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收入也非常的稳定，因此这个女孩再加上她的性格特别好，是周围人的开心果，所以跟她在一起生活一定会充满乐趣哈。这个女孩的条件其实真的不错啊，可能唯一的就是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短婚史啊，短婚史。简单回顾啊，徐小姐89年，1米56的身高，85斤的体重，海州人，双子座，短婚，大专的学历，国企正式工，姐妹四人，爸爸妈妈是个体，现在都退休了，没有任何的负担，条件很棒的一个姑娘，希望找到一个人品好、工作稳定、性格好、无不良嗜好的男生，年龄上不要大太多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姑娘的个人情况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还是有朋友加我微信说想看照片啊，在这我们解释一下，今天可能我们分享的绝大部分的女孩子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性格的关系啊，不太希望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啊，所以也请大家理解。我觉得不要先着急看着女孩长什么样，我们可以先仔细听她的条件，听她的一个个人的情况，如果说方方面面都比较合你意，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来，再来认识一位92年的女孩啊，92年33周岁，玲子。这名字起的也很俏皮哈，玲子，身高是1米64，体重110斤左右，然后属猴的，没结过婚啊，没有婚史，本科的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有国企的编制，啊，也是非常好的工作啊，相当于是铁饭碗了，收入很稳定，年收入在10万以上。没有房，但是有车有存款，目前是一名中级会计师，喜欢听歌、追剧、看电影和运动，也同样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弟弟有妹妹，妹妹已经结婚了啊，弟弟目前还没有啊，她是家里的长姐。父亲呢是事业单位退休，母亲是从事个体经营，老家在赣榆，现在是在海州工作。她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女生，而且她是一个短发女生，看起来还非常的干练。在择偶标准方面呢，就三条：第一，有上进心；第二，老实能干；第三，工作稳定。所以首先呢，她对于男方的工作没有特别具体的要求，说一定得挣多少多少钱，一定得是什么事业编制啊，得是这个公务员啊，没有啊，只要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并且踏实肯干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会更看重的是这个男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而不是此时此刻到底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实力。简单回顾，玲子92年，33周岁，身高164，体重110到115斤之间，海州人，应该说在海州工作哈，老家是赣榆人，在海州工作和生活，本科的学历，目前是在事业单位上班，有国企的编制，10万以上的年收入，有车有存款，然后呢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妹妹已婚，爸爸是事业单位退休，妈妈是个体经营，所以整个家庭的底子应该都还是很不错的。最基本的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家庭和生活上的负担。希望找到一个工作稳定、老实能干、有上进心的姑娘啊！这个女孩也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踏实过日子的女孩子。你想要花前月下，你想要那种很浪漫的、很刺激的爱情，她给不了你。你想要稳定的婚姻，啊，你想要踏实的爱情，她很合适啊。好，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一段短短的广告的环节，稍后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今天呢是一期女生专场，我们会把一些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大家，这里边绝大部分的女生呢是可以分享他们的资料，但是不能分享照片，所以在这也请各位谅解啊，他们的照片呢我们今天就不通过视频号来分享了，但是大家也同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在公屏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女孩子你比较感兴趣，想认识想了解的话，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您牵线搭桥。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到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送上了一首老歌啊，来自于 Tank 这位歌手，说实话最近这几年是有点销声匿迹了，因为身体的关系。曾经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彩的音乐人，甚至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歌曲是可以跟周杰伦跟周王桃林去掰掰手腕的啊。不过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吧，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可是曾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都不会忘记，对吧？这首专属天使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请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选择慕贤婚恋。目前慕贤婚恋啊，是有50,000多名的注册会员。

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会员库，然后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什么职业的，什么身高，什么长相，什么学历，什么家庭的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脱单的话，来了解一下慕贤婚恋，他一定会帮你找到幸福的啊。而且慕贤婚恋呢会经常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也会和我们节目组一起带着大家去线下见见面，玩一玩，聚一聚啊。慕贤婚恋很懂年轻人啊，知道年轻人想要的相亲到底是什么样，不是那种传统的，而是更松弛的，也是更有趣味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慕贤婚恋未来和我们节目组联手的一些线下活动。在哪儿看呢？在连上美好的小程序里，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啊，就可以看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了。除了可以浏览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也可以来关注线下的活动，并且可以线上报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做了一个女嘉宾的资料专辑啊，我们会把很多女生的个人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读给大家听。如果这里面其中的某一位是让你听一听就觉得很心动，或者很想了解，很想认识的，那就可以加我微信，我来帮你牵线搭桥啊。来认识一位高学历的女孩子，王小姐。王小姐是1995年出生，今年30岁整，同样身高很高挑啊，身高1.73米，体重大概在130斤左右，海州人，双子座，没有结过婚啊，未婚。她是一位硕士研究生，目前的工作呢是冠云的一位公务员啊，在冠云工作是一位公务员，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有车有存款。平时呢喜欢散散步，喜欢打羽毛球，喜欢看电影，也算是动静结合的一个女生哈。有朋友说有点胖啊，您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吗？我现在介绍这位姑娘吗？哥哥，人家1.73米啊，不是1.6米，不是1.56米，人家1.73米，135斤，这个体重还叫胖吗？1.73米的身高在体重不过百，那就太瘦了好吧。你们这怎么会有这么苛刻的要求，一味的要求女生瘦，这是一种畸形审美啊。1.73米，135斤，这是很健康的一个身形啊。而且这个女孩她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散步，而且她说她念书的时候长跑比较厉害，所以她是一个运动型的女生啊。然后来看一下她的原生家庭啊，也是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啊，有哥哥有弟弟，哥哥已婚啊，弟弟应该目前还没有。爸爸是在外务工，妈妈呢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啊，照顾家庭，相当于是一个全职太太。然后呢，她是出生在海州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爸爸妈妈都有职工养老保险，所以未来在赡养父母方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压力的。她个人的性格是很可靠的，而且很开朗，她说自己有点幽默，而且比较上进和独立。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首先呢，就是要求对方未婚啊，因为他也没有婚史，所以他也希望找到一个没有婚史的男生。年龄的话呢，最好是93年到98年这个区间的，91年也可以。就这么说吧，91到98年，除了92，啊，可能是属相啊或者方方面面的原因，91年到98年这个区间都可以。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的话呢在1.73米以上都可以，只要比他高就行，但是上限是1.9米，说不能太高了，这头2米那他就觉得有压力了啊。1.73米到1.9米，这是他对男生身高的一个区间要求，希望男方不要太胖。另外呢，身体心理都健康，品行端正，有责任感。学历的要求，专科及以上就行。你别看他是研究生的学历哈，但是他对于男生的学历要求其实没有太苛刻，专科以上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在海州或者冠云县周边发展都行。本身是一个很独立而且很优秀的女孩，我们回顾一下，王小姐95年，173的身高，130斤左右的体重，然后双子座，未婚，硕士研究生的学历，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在冠云工作，10万以上的收入，有车有存款，喜欢散步打看电影打羽毛球，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呸，读书的时候啊，什么人家现在也不大哈，上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说长跑比较厉害，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型的姑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已婚，弟弟还没有，妈妈是全职太太，爸爸在外务工，然后希望找到一个品行端正，
有稳定工作、专科以上学历，91年到98年之间的男生，希望男方的父母养老有保障，身高在1.73米到1.9米之间，不要太胖就行了。啊，有朋友说我是90年的，遗憾呀，不符合条件，其他都符合。我说实话，咱别把条件卡那么死。他说91年到98年都行，没说90年不行啊，对吧？来，这样哈，这位先生啊，如果你真的对他的个人资料比较感兴趣，想认识和了解，您先加我的微信。如果你已经有我的微信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个人情况发送给我，好吧？然后呢，我来帮你们牵线搭桥，我先把你的信息发给这个姑娘看，对吧？我们肯定是要尊重女孩子嘛，先让女生看咱们男生的资料嘛，对吧？如果她觉得 OK 没问题，觉得想跟你进一步的认识和接触，我把你的微信推给她，你们俩自己聊好吗？但是啊，前提我们还是要诚心交友哈，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骚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一旦知道的话，各位，我可能就要在，一旦让我知道有一些男生或者是女生恶意骚扰异性的话，我可能就要在节目里点名批评了啊。那个时候给别人听到了会很丢脸哦，对吧？我没有办法从其他方面惩戒你，对吧？咱们也，你说你去加人微信，然后去天天找人家聊天，去说一些合适不合适的话，我能怎么办？只能从道德的层面去给你施压了。

0: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2: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1: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端午节海州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上的露水，用来洗眼。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

0: 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进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胡、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魔王民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九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石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题。一山藏仙话，一石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欠农耕，山中草寺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峦记业，俗称柳峦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年碑刻，由寺院维纳柳峦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实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鸡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晓的雄鸡，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话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踪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岗城一隅，

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一部演员是读到了奋斗，一场户外海戏读到了悠久，读亲情与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呀门，晚读钟鼓楼，一方一句地读到了扶手。

0: 海中真爱。
1: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现在时刻19:00。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许多恋情的开始都会萌生很多猜测，因为不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心里会非常忐忑，想鼓起勇气去表白，但是又害怕失败，想隐藏自己的爱意，但是心里又不好受，害怕因为自己的胆怯错过一段美好姻缘。对于纯纯的初恋，第一次表白，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亲吻，全部都构成了整个青春期里难忘的一幕幕，这大概也就是初恋的美好吧。

这首歌一开始响起熟悉的钢琴声，瞬间被拉回青春的时光里，思绪不断，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初恋是每个人心中最单纯最美的感情，有人和初恋从校服到婚纱修成正果，也有人曾经爱得轰轰烈烈，最终却分道扬镳。第一次失恋肯定是哀伤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珍爱的东西一下子抛下自己，感觉把自己也弄丢了，整个青春都没了。有人说得好，有多少爱就有多少痛，爱情没有对与错，只有爱和被爱。无论怎样，失去的青春会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复返，那可能就是青春给我们人生留下的印记吧，那是值得回味和借鉴的时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季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

0: 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派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
0: 左宗棠冷着脸问，你觉着我讲的故事有没有道理呢？赵吕祥直愣愣地看了左宗棠半天才答，我懂了，听凭大人处置。左宗棠说，那么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赵答，我做人的原则不能变。左宗棠气恼地说，赵吕祥，你等着罢官吧，我不能叫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把一个刘霸听害了。赵吕祥不气恼也不申辩。过后呢，左宗棠参奏了赵吕祥，更换了县城。这事儿在陕甘各州府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小官员纷纷上书总督衙门，说什么的都有，无非是说赵吕祥为官清廉却没落个好下场。比起那些贪官污吏，一个没甚政绩的老实县城有何罪之有？左宗棠推开案头的一大堆条陈，叫亲兵都吏当废纸送到火头军那里烧了。于少南忙拦住怀抱条陈的都吏，对左宗棠说道，吉高啊，这样不好。左宗棠怒道，有什么不好？一帮子糊涂官竟来质问本都，没有一点脑子。于少南说，赵吕祥的事儿是有些屈呀，说着感慨万端的叹了口气。左宗棠更加气恼，对于少南说，少南，连你也想不通吗？从一开始你就劝我别太绝，连你也犯糊涂了，对于赵吕祥这样的行尸走肉，为官一任，不造福一方百姓，唯唯诺诺，自恃清廉，却不勤政，受害的是民众，是朝廷。你想想，他吃俸禄，置黎民百姓于贫穷愚昧之中，这样的官员能称职于父母吗？父母者，天将大任于斯，是为子民谋幸福，解决衣食住行，而不是置子民疾苦于不顾，只为自己的清明着想。这样的官其实 最可恨。于少南不语，默默地站着。左宗棠火气消了些，顿了顿，又说道：“老实本分，安于现状，与世无争，不是为官之本。这样的人只适合回家种他的一亩三分地。赵吕祥的确有些屈，比起那些贪官来，他是委屈。但我绝不容忍他这样的人耽搁一方黎民百姓。至于那些为官不清不廉者，本都也绝不轻饶，见一个杀一个。只要我还是总督，就容不得谁多吃多占，也容不得谁不勤施于政，当混混子。”于少南听到这里，对都立挥挥手，叫他抱着条陈出去了。左宗棠这才坐下，对于少南指了指椅子，示意他也坐下，接着说：“少南呐，我这样做是我的职责所在，你应当有同感。现在新疆落在列强手里，边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务之急是等朝廷降旨进军新疆。如果一旦那天来临，陕甘将是西征大军的后盾，偌大粮草要靠这里筹措，战事已紧，后方如果都是些赵吕祥这样的草包，能有保障？”于少南点着头，哎，极高，此言有理。我只看眼前，惭愧呀。左宗棠哈哈一笑：“你那个心思，当我不知，是怕坏了我的官名，连清廉的官也罢，日后留下骂我的把柄。”于少南摇摇头，不置可否的一笑：“我只有为那个赵吕祥叫屈的份儿。”左宗棠说：“他屈什么？屈的应该是我等，后人肯定不会与我的这种做法苟同的。但为了黎民，也为了即将西征的大军，留下骂名又何妨呢？”两人相视，突发大笑。笑毕，左宗棠说：“少南呐，现在开展军屯民屯，问题肯定不少，你我得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军民之间的关系，那是重之又重。现在朝廷不明确西征的决策，驻军一久，难免与地方发生矛盾。同肯的事儿一开展，唇齿相碰的事儿也就多了。”果然，时隔不久。

东齐武威，西至张掖，有几个州县尚书，告蜀军冀明提督副将徐占彪的劣行。左宗棠看着一封封告状书，他大怒，遂唤亲兵督吏，请于师爷来。于少南忙赶来，见左宗棠一脸怒容，情知有要事，便不去点左宗棠的火，拿起他手头的文书翻看，看毕呀，于少南脸也阴了，这也太不像话了。左宗棠怒气冲冲地说，也只是这些，我敢说三军之中徐占彪之流甚多，只是不知道罢了。少南，徐占彪部夜入民宅抢劫强奸骚扰地方官府的事，一定要严加查办，这事儿由你去督办。徐占彪是刘典的部属，具体由刘典查明劣迹，严惩不贷。于少南领命，传令给陕甘军务帮办刘

点。刘典当即派人到武威，张毅去查徐占标部的所作所为。半个月后，事情查明，徐占标部署12个营，在驻武威时就向地方上勒索了不少的财物，名为军饷欠发，要稳军心，就没有严明军纪，部署骚扰了不少黎民百姓。张毅是号称甘肃金张掖银武威的高于之地。徐占标部在驻张掖途经高台时，见到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程璐不去乌鲁木齐上任，盘踞千里之外的金张掖，自认为是高明之举，就对徐占标吹风，越往西走越荒无人烟，不如在此地过他几天好日子。徐占标本是个贪财之徒，只因打仗还算勇武，才居功提升。听程璐这么一说呀，鬼迷心窍，便对部下放松了纪律，任其是胡作非为。他睁只眼儿闭只眼儿，光顾着贪战。张掖地区民愤极大，刘典听其汇报后勃然大怒，将徐占标副将一职罢免，又要参调徐占标的记名提督报总督衙门，要将徐占标及其营官斩首示众，以明军纪。于少南到左宗棠跟前给徐占标诸人求情，进军新疆恶战在即，需大量能征善战之将士，可免其死罪，将功折罪。左宗棠准请，徐占标诸人感恩戴德，日后果然是痛改前非，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在处理徐占标一事上，左宗棠发现了更为恶劣的一个败类，即程璐。左宗棠即派人前去高台，暗中调查程璐的所作所为，又对程璐这几年违背朝廷旨意与朝廷周旋的卑劣行径的材料做了整理。一整理呀，左宗棠发现程璐这个满族奇人可恶至极。原来呢，在同治6年，朝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进驻哈密，为住在八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归附乌鲁木齐办粮道。6-7年来，程璐始终未窃，以粮运不断，卸过关内栈道，滞留高台，贪捐入粮，擅作威服。同治9年，阿古柏匪帮侵占了乌鲁木齐，新疆形势万分吃紧，朝廷严令程璐出关，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莲。程璐置若罔闻，是陕甘总督也为若有若无，不受节制。当时左宗棠一心平战乱，也没多过问，程璐就滞留高台，在高台克扣军粮，截留景莲所部粮饷，使景莲也有了有军无粮的借口，止步不前，置新疆安危于不顾。左宗棠气愤至极呀，要拟本参程璐这个败类。于少南闻之，急劝左宗棠：“以高，此事需慎之又慎，千万不要急躁。”左宗棠说：“
难道他程璐的罪名还不够革职查办的？不是指这个。岳少南说，程璐是奇人，自满清开国以来，汉臣都不愿和满城过不去，你参他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左宗棠一听，这火腾一下这就上来了。奇人咋了？他是国家安危于不顾，抗命不前，已犯了大清的戒律，更何况他克扣军饷，给景莲归附乌鲁木齐设下大碍，这样的人不参，实难平民愤。岳少南连忙说：“不妥。”左宗棠叫道：“有何不妥？他一个小小乌鲁木齐的提督，我一个总督，参他失职抗命，还怕他不成？不是这个，只因他是奇人，不管其汉，不恪尽官道，就是败类。”岳少南上前将怒不可遏的左宗棠摁到椅子上，拉长了腔调说道：“季高啊，你总是这样意气之疏，嫉恶如仇，这是你的做人准则，没有错。但是你怎么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今朝廷满人天下，重其轻汉，唯恐汉臣图谋不轨，总是用奇人来牵制。就目前而言，新疆形势极危，你想挂帅征讨，但朝廷迟迟不下谕旨，硬叫景莲、程璐这些奇人哄着骗着，还不是朝廷把新疆视为满洲贵族的禁脔，不容汉族官将染指。现在大敌当前，我等屯兵养马，欲归附新疆。如果搞成满汉大臣互有隔阂，那朝廷还会放你进军新疆吗？左宗棠说：“没这么严重吧，朝廷不会如此昏庸。”于少南说：“季高啊，你是朝廷重臣，朝廷理当不会黑白不分，但为了大局，该顾忌的还得有所顾忌。不是我说你，在处理满汉权臣的事儿上，你应该多参考参考曾国藩大人的处事尺度。”学他？左宗棠翻了一下眼说道：“委曲求全，谨小慎微，做官太累，不足取。”季高。岳少南望着左宗棠，他说：“曾氏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出办团练，受官府及绿营歧视，部署受绿营部将清德欺辱，他上奏参调清德，副将一职保奏了其人踏其部，却不保汉将，可见他用心良苦。当年曾国藩参调清德的副将，完全可以保得力干将杨载福任副将，但曾国藩深知朝廷对汉人猜忌甚多呀，必须推个满人充当挡箭牌，并且名义上将满人摆在自己之上，就保奏了塔奇布。塔奇布只是个参将，虽无大才，却是个心不大的人，以后将他驾驭在曾国藩的手里，将在湖南的矛盾也都化解了，还成了自己的部属了，这就是曾国藩的
高明之处啊。要说起来呢，

0: 为出关，但为塞外的荒僻，走到玉门也就停步不前，又住在了玉门关。左宗棠闻之是气愤难忍，刚好啊，他派去暗查程璐的人回来复命，程璐的部署空缺很大，一直吃着缺饷，不论粮饷来之难易，他一直如数取盈。还有暗查到程璐在高台七年勒索白银达300,000两，这在贫穷的陕甘也是残酷至极，并且程璐还养了一班舞女，天天是饮酒作乐，败坏了高台淳朴的民风。加上程璐唆使湘军徐占标部扰乱地方，骚扰黎民，左宗棠是忍无可忍，言和程璐。程璐奉命出关，是为乌鲁木齐提督，七年以来滞留高台，未悉成性，是朝廷命令如避击，在高台克扣军饷，截留警廉所部粮草，且所部空缺甚重，报一军12营，视为5-6营，而粮饷按12营申报，长期驻扎高台，蓄养戏班，于禁惑众湘军，唆使扰乱民众，实乃可恶之极。现当军饷吃紧之际，该督弃乌鲁木齐安危不顾，唯命未出关，又扎玉门，实难提携，相应请旨，严办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它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四集，
2: 奏折拟成，左宗棠本想再添几笔，催奏西征之事，但想起了岳少南的一番话呀，怕朝廷认为他参城路是为了自己西征的事儿，叫人趁机做了文章，于是改变了主意，着人抄正奏折，即刻发往京城。时隔不久，上谕下，城路被革职拿问，所部十二营经过淘汰整编，并为三营，归警联节制调遣。除此之外啊，朝廷没有对西征新疆做一个字儿的批复，左宗棠颇感失落呀。这个朝廷到底是作何想，简直叫人琢磨不透。左宗棠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个人抽着旱烟锅子。他有抽烟的时候，这源于他过去在乡阴柳庄务农时消磨时光，度漫长的日夜时沾染上的。四十岁以前，左宗棠运气颇差，十五岁时应童子试成绩优等，知府本来打算把他拔至头名，因要照顾一名老生，反把他排为第二。二十一岁时，左宗棠纳资为监省，应本省乡试落选。当时乡试主考官李科掌印几事叫徐法济，在落选的考卷中搜疑得六人，左宗棠居首，是科榜发，终是第十八名举人，是他一生中科举最高的一次。他便做着状元进士点翰林的美梦，曾三次进京会考皆名落孙山，使他的希望全化成泡影，也使他一度处于苦闷之中，就此染上了抽旱烟的习惯。他从小是饱学诗书，纵见奇书，长期潜心于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自誉金亮，但却怀才不遇。除了主过李陵的陆江书院外，没有大的成就，准备耕读为生，郁闷终生，延误也成了他解闷思考问题的佳境。这天呢，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头一锅接着一锅的抽着旱烟，直到抽了一屋子的白烟雾，也没把朝廷的意图给琢磨透。难道说朝廷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自己奏请了十几次也不见答复呢？是朝廷不想用自己，还是真像岳少南说的那样，把新疆视为满洲贵族的禁脔，不让汉官染指？这个朝廷是何企图？是朝廷不信任自己吗？这左宗棠的脑子里像烟雾一样乱糟糟的，理不出一个能说服自己的头绪来。他放下了烟锅，让麻木的口舌暂时放松了一些，突然记起自己最后一次进京会试失败后那种落魄、消极和颓废，又不甘心的矛盾心理促使他结合当时所思所感所忧所愤时却写出的《烟台杂感》的爱国诗篇来。他不由得随口吟道：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 还有赖没有

积心腹也难。天下君楚、劳胜虎、升平贤衮及诸官，一山不解谈诗物，漫卷诗书一浩叹。西域还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妥妥万国书官道，杀气千秋此时甜。志醒上凡他日策，星屯宁废度之前。将军莫更书愁眼，中原生计亦可怜。南海明珠望以虚，长安宝货皆何之？攘书皆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伪驴。诸小可无片盾毒，朝兴海勇吕敖书。誓思表耳中和意，无领官房未要书。乡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亦枉然。陆海指今怀雨季，前路如此享遥年。客金愁树长安米，归计应无复郭田。更一经卵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言罢之后，这左宗棠不胜感慨呀。当时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竟能书写了这么有豪迈气概的诗句。而今自己位居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统帅左克靖军，平息陕甘战乱，驻扎在新疆的门户外边。面对着在列强铁蹄践踏下的新疆，却是束手无策，有力也使不上，这真是天大的悲哀呀！不行，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新疆归附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我要再次奏请朝廷，发兵新疆，无论由谁挂帅，只要能收复失地，才是上策呀。左宗棠这样想着，就要动手拟奏稿时，他却停住了。以前是自己主动请缨挂帅西征，现在只奏尽快发兵，不主动请战是妥与不妥。他这一犹豫啊，便想找个人商议一下。于少南检查军屯还没回来，就是他回来了，俩人已经议过了多次，不会再有新意了。自己的主张于少南向来是无意更改，都叫自己降到底儿了，找谁呢？左宗棠走出书房，踱来踱去，猛然看见停在后堂的那个黑漆棺材，心中一顿，想起来一个人来，便连喊亲兵都立。都立是应声而至。左宗棠对都立说呀，你带上人去把我上次在棺材铺遇到的那个老者，就是那个老叫花，给我找来。这亲兵都立答应一声啊，扎退出去找人了。直到天黑呀，这都立回来复命，说是寻遍宿州城角角落落，那个老叫花也不见踪影。这左宗棠

起了一个沉，挥手让多利退下，想着就是找到他能和他商量出什么结果呢。他只是一个奇特上通天文地理的怪人，他能出个啥主意呀？于是左宗棠便拟了一个请兵进江的奏折，里面含糊挂帅的事儿，第二天就败发了。同治即位后，右皇同治的生母慈禧玩弄专权，终于操起了垂帘听政的手段。皇帝只是个摆设，东太后慈安呢，那是个性格平和，对国事不感兴趣，也缺乏料理朝政才干的女人，故所有奏请啊、决策呀，全由慈禧一人掌握。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奏折都得慈禧上览后才能真正得到批复。但是这几年朝野里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同治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也是越来越丰富，他想亲理朝政，慈禧专政不舍，对亲生儿硬下心不放权。于是呢，这母子俩结上了积怨，那受害的当然是国家黎民。紫禁城内的养心殿也成了西太后慈禧和同治皇帝争权的名利场。养心殿建在紫禁城的后部，它的前面是军机处，后面是西六宫。在雍正登基之前，帝王都选乾清宫为寝宫，雍正继位后不愿住到康熙住了61年的乾清宫，则养心殿为寝宫和处理朝政的地方，以后帝王就沿袭未改。慈禧原住在西六宫的储秀宫，慈安住在东六宫的中翠宫。右皇登基搬进养心殿之后，慈禧便以照顾皇上为名，携慈安搬进了养心殿。养心殿分前殿和后殿，前殿为处理朝政之用，后殿为寝宫。同治住后殿中间，慈安住后殿东阁，慈禧一般在西暖阁里理政。所以同治在位期间，西暖阁是当朝处理国事的中心。到同治想亲政之前，所有的奏折都由管事大太监送到养心殿西暖阁慈禧处。但有一天，同治把管事大太监叫去，吩咐以后将所有的奏折先送给他阅览，但同治又做不了主，最后还得送到西暖阁。这么样一转，慈禧心中不悦，就不认真处理奏折，也不找人代览，好多军国大事就积压在西暖阁里，偶碰到慈禧心情好的时候，随手翻几封奏折，就随手批几封。上次左宗棠参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的奏文，就是碰到慈禧心情好的时候。其实呢，左宗棠所有奏请进兵新疆的折子，慈禧也都随手翻过，因为出兵就要动用国库金银，他没有在意。国库临近空虚，剩下的几个存银，慈禧一直想着重修圆明园，他把别的没当回事儿，偏偏在左宗棠一再奏请出兵新疆的时候，就有十来封奏折是参左宗棠的，主题呢都是提醒朝廷莫忘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古训。
左宗棠位显权高，又加平陕甘的威望，拥有重兵，已基本控制了西北。如果进军新疆，那是必胜无疑。但新疆疆域也占大清地域的六分之一，一旦左宗棠存有不轨之心，自立为王，到时悔之晚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何况上这些奏折的大多出自汉族大臣，慈禧的防范心理也就更重了，左宗棠的奏请也就成了一片废纸，堆在西暖阁的角落里。左宗棠正为奏请得不到批复而忧心时，他的得力大将刘锦棠回来了。左宗棠闻之，亲迎城外。刘锦棠身材适中，英俊威猛，而且智谋过人。左宗棠最欣赏的就是刘锦棠敢作敢为和打仗时的那股猛劲儿。在攻陷金鸡堡时，逆贼马化龙诈降，为了缓兵献出了一部分马械，拖着刘锦棠的叔父刘松山。刘松山是个急性子，想马化龙已降，就单骑去金鸡堡安抚，催促一直拖持着不献宝的马化龙，被马化龙骗进堡里，群攻致死。刘锦棠对叔父的惨死那是悲痛欲绝呀，但没流一滴眼泪，只请左帅要他带兵攻打金鸡堡。左宗棠追许，刘锦棠带上叔父的湘军，势如破竹，一路取下东关、红莲寨，将金鸡堡一举夺下。逆贼马化龙见大势已去，带残部跪地投降。刘锦棠咬着牙，挺枪冲上前，将马化龙一枪挑起，摔到巨石上毙命。这还不够，刘锦棠杀红了眼，先斩后奏，命部署将1800逆贼全数斩首。

0: 刘锦堂望着一大堆的尸首才跪倒在地大哭不已。过后啊，刘锦堂向左宗棠请罪，左宗棠对马化龙几次诈降也是痛恨至极，马化龙死有余辜，但刘锦堂杀了降兵降将1800人，有些个胆大妄为。可马化龙诈降诱杀汉将刘松山，对左宗棠的刺激也很大。左宗棠思忖再三，没有怪罪刘锦堂，替刘锦堂担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上书言明了其中逆贼3番5次诈降欺骗湘军的行径，平息了一些人借此所做的文章。左宗棠对刘锦堂的偏爱不同一般，刘锦堂也不负众望，在以后收复新疆的大战中也立下了奇功，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刘锦堂见左帅亲自出城来迎接他，那是受宠若惊，在远处就从马背上跳了下来，疾步奔到左宗棠的面前，双膝跪地，动情地叫了一声大帅。左宗棠满脸喜色，双手连忙扶起了刘锦堂，义斋你回来了。刘锦堂拱手道，一接到大帅的亲笔信，目足相拥就急着回来听候大帅训示。左宗棠拉着刘锦堂的手不放，面对这个比自己死去的儿子大不了多少的勇将，左宗棠的怜爱之心更深。义斋呀，你叔父的后事处理可好？全按大帅的成命安葬的。什么成命？左宗棠说，嵩山驱使，我乃失去一臂，痛定思痛，我只想他能有个好的安身之处，对得住他的忠贞不渝。说着左宗棠眼圈红了。刘锦堂哽咽道，叔父在天之灵也定会感激大帅的知遇之恩，我代叔父向大帅谢过。左宗棠动情至极。于少南上前说道，义斋千里迢迢归来，这是大喜，季高节哀吧。左宗棠点了点头。于少南又说呀，进城吧，有好多话还要说呢。招手叫都立牵过马来，扶左宗棠上了马。左宗棠不爱坐轿，只骑马，他说轿里太颠，不如马背，其实他是骑惯了马，马背上尽可自由驾驭。左宗棠推开了扶他的刘锦堂，义斋你也上马。刘锦堂拱手道，大帅先请。随后一队人马相拥入城，一进衙门坐定，左宗棠就急不可待地问刘锦堂，义斋呀，我托给曾国藩大帅的信，他是否为嵩山写了墓志铭？刘锦堂起身答道，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说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

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

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十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两三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一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酷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也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

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

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

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4-5个缩减到了如今的1-2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

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灵。

0: 清前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前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6集。
4: 午后的阳光邓肯似的在雪洞般的墙上裸舞，但他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他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他弯腰的姿势极俊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他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来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当下绕另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他，他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他背后私语一般纷纷地飘坠无数的绿鱼子。整整一个月，戴小姐终于远远地见到这个她一直窥探着的主角，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却让她震动不已，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名为《华丽园我的邻居张爱玲》的采访记，寄回了台湾发表。戴小姐说，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目，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同林黛玉从书里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或许她只想远远地看，并不是有意惊扰，但这篇冒失的文章终是扰了爱玲的清静。庄信正知道之后，立即拨了爱玲的电话，平时不接听电话的他却奇迹般地拿起了听筒，宛如心有灵犀一般。当得知一个痴迷的记者在执着地窥探自己的生活时，他以最快的速度搬了家，悄无声息，彻彻底底地消失在戴小姐的视线。张爱玲说，这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要人要了去。1991年7月，林世彤在西木区为他寻到一处合适的公寓，他很是满意，很快便安顿了下来。

从此后，他再没有搬过家，这成了他最后的寓所，最后的归处。那一年，他相继听到好友严英与姑姑张茂渊去世的消息，绵延的忧伤将他包裹。时光慢速，他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至亲好友，如今却只能隔着天上人间的漫长距离诉说思念。死亡来得太急太快，殊不知他的归期又在何时。生死轮回，当时只道是寻常。他不怕死，只怕仓皇死去时，连句道别的遗言都没有留下。1992年，他给林世同寄去一份遗嘱的副本，上面如是写道：一，所有的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琦夫妇；二，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荒野。遗嘱执行人是林世同。林世同看过之后，只觉得震惊到莫名其妙。林世同说：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奇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琦，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他另请他人。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儿也没有。殊不知，这是爱玲最后的交代。寄过遗嘱之后，她不再怎么联系林世同。这一次，她要彻底断了与尘世的链接，只留一生的知己好友，文字。繁华落尽，他现在回忆的漩涡，整理照片，编那本图文并茂的对照记，写长篇自传性质的小说《小团圆》。真纯线，他不惧死亡，不惧苍老，只怕那写不完的曾经，成了自己未了的遗憾。张爱玲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只是他的故事小团圆，耗尽20个春冬秋夏，到底没有写完。不知他是不想讲完，还是不舍得画下句号。在世时，他的手稿仅有宋琦和平鑫涛等几个人见过，他也曾留下遗嘱，要求销毁，让这泛着风月的故事随着他的陨落香消玉殒。这是他的终点，只是小团圆终究是没有被销毁，于2009年2月26日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94年，对照记在台湾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为此，他拍下一张照片，那时他已秋水苍颜，带着病态的瘦，但双目依旧是闪着璀璨的光，神韵犹存。他手中握着一卷报纸，触目惊心地立着主席金正日昨猝逝几个黑体大字，死亡之气森森然传来，他是否在向世间告别？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一抹影像。后来他将这张照片放在对照记的最后一页，副旁白曰：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

倒像是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日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你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进禁足，他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一笑。1995年中秋前夕，一切如常，简单平静。而林世彤却接到一个令人心惊的电话，张爱玲死了。她身穿红色旗袍，安详地躺在空旷客厅的地毯上。她盛装赴死，走得潇洒，仿佛等待多时。只是这个爱美的老人，却是在死后一个礼拜才被外人发现。他走了，走得安静，走得凄然。那未完的小团圆散落一地。张爱玲说，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是的，他死了，可他的传奇故事却永远完不了。林世彤完全遵照他的遗愿，为他安排着身后事，这是他对这位传奇女子最后的尊重。张爱玲75岁生日那天，林世彤与几位友人相携来到海上，将她的骨灰撒向苍茫无边的太平洋。从此以后，她化身一缕烟尘，随着一捧捧或纯白或鲜红的玫瑰花，飘向魂牵梦萦的故乡。诀别诗两三行，这一次他没有停歇，没有回头，世间纷扰再与他毫无相干。爱玲，你这位民国的临水照花人，是否在另一个世界拥抱了那最终的小团圆？后记。搁笔之时，已写尽了爱玲一生故事，然而心中对她的情感始终在汩汩流淌，难以停息，并非笔者执着，而是这样。

样一个极致的女子，是一个让人无可抗拒的吸引。她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值得玩味的传奇。她有显赫的家世，在时代动荡当中看见了繁华转向衰退的故事。她听得到那繁华落地的悲伤回响之声，一双冷眼睥睨苍生，就如他所感受到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藻子。他总是能一语雕刻生命的本质。他从小缺少来自于父母的温暖，却在孤寂中学会了享受生命的欢悦。他说出名要趁早，所以他便早早地在自己的人生里开始了传奇。他一路奔向梦想，在追逐的路上散发着天才一般的光芒。命运种种曲折，最终没有到达他年少渴望的地方。然而他以笔墨另辟了另一个天堂。墨色的故事里，尽是他主宰的人生沉浮，那些爱恨痴缠，那些繁华忧伤，是他心底情感的流淌。他的笔下流淌着冷艳漠然的话语，总是轻易地撕开人们心中血淋淋的伤口，那么痛又让人欲罢不能，这是从他的灵性里透出的魅惑。他曾在旧上海熏风的夜空低声吟咏如水的文字，写民国风云里的爱情。于是我们再也忘不掉那香港的繁华，上海的风烟。一段一段的时光故事组成了他生命成长的轨迹。他以笔墨闻名世上，而爱情却惊艳了他的生命，让他低到尘埃里去，又在尘埃里开出了灵魂之花。胡兰成，他的挚爱却成了他的永劫。他在爱情里感受欢愉，在爱情里感受失落，又在爱情中感受深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感受到他曾经关于爱的一切。他的生命也许就是一朵昙花，所有累积都是为了那爱情短暂的绚烂，而后繁华落尽，留下的是永远苍凉的回声。艾玲的那个时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她留给我们不灭的梦。

那个才华横溢的穿着旗袍的女子永远在人们的记忆中盛放。民国1924年开始私塾教育和小说创作，1928年由天津迁回上海，读《红楼梦》，创作乌托邦式小说《快乐村》。1930年，父母协议离婚，他进入皇室小学，正式更名张爱玲。1931年，就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3年，散文迟暮发表在校刊《凤早上》，开始长篇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的创作。1937年，随笔《论卡通画之前途》发表，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1939年，赴香港大学专攻文学。1940年，《我的天才梦》获《西凤月刊》3周年征稿比赛第13名。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报考圣约翰大学，开始用英语写影评和散文。婆媳之间、鸦片战争、秧歌、中国的生活与服装等。1943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月刊连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在杂志月刊发表，心经在万象月刊发表，更衣记在古今发表。1944年，连环套在万象连载，花雕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杂志月刊发表，与胡兰成结婚，严英为证婚人。1945年，创世纪、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吉利、姑姑语录等在杂志月刊发表，倾城之恋上海公演。8月15日，日军投降，胡兰成潜逃。1947年，华丽园、多少恨在大家月刊发表，与电影导演桑胡合作，创造出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三部电影剧本，与胡兰成离婚。1948年，以梁京笔名连载《十八春》。1952年，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小儿女》，《南北喜相逢》，翻译《老人与海》《爱默森选集》等，结识麦卡锡和宋琦夫妇。1954年，《秧歌》《赤地之恋》在《今日世界》连载。1955年，离港赴美。1956年，结识作家赖雅，与他在纽约结婚。1957年，母亲在英国逝世。1958年，为香港电贸电影公司编写《情场入战场》《桃花运》《人才两得》等剧本。1961年，为收集写作资料，飞台赴港。1962年，回美，与丈夫团聚。1966年，《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发行。1967年，赖雅去世，开始《海上花列传》的翻译和《红楼梦》的研究。1968年，《秧歌》《流言》《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69年，皇冠出版社出版《半生缘》和《红楼梦》未完。1973年，定居洛杉矶，开始离群所居的晚年生活。1975年，完成《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皇冠刊载《二祥红楼梦》。1977年，历时10年之久的《红楼梦》演出版。1981年，国语版《海上花》出版。1991年，好友严英和姑姑张茂渊去世。1994年，对照记发表。1995年9月，逝世于洛杉矶公寓，19日。

0: 日火化，三十日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前排

0: 尼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金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一集。
4: 时间的飞鸟掠过水面，唤醒一个美丽芬芳的梦。一行行沾着露水的诗句，带着清晨的气息，排成了队。池中的莲花悄然绽放。林徽因下笔写来也如空谷幽兰，而她的人也如同她的名一样美丽。人们隔着时空看她，看她的诗，也看她的爱情。在半个世纪前的烟雨民国，他幸得三位蓝颜知己，一位是具有赤子之心又如孩子一样的浪漫诗人，一位是携手走过半生的谦和夫君，一位是为他终身未娶的痴心学者。面对爱的选择，这个女子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智慧。她知道人生并非只有温暖的四月天，诗人的爱如同刹那芳华，虽然美丽，却不能持久。人间四月天的梦固然动人，可人间总还有残秋寒冬。一个女人最需要的是能够许她圆满，许她安稳，不离不弃的同路人。于林徽因而言，梁思成君是她一世的牵挂与温暖。在爱的路上，她迟疑过，也彷徨过，可梁思成始终以宽阔的胸怀包容了她。梁思成看她在客厅自由挥洒，许她将情人逝世的飞机残骸挂在床边，听他讲述爱上两个男人的痛苦，也陪他走遍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伴他守在贫穷的李庄。他不言语，不争抢，却用一生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是正确的。婚前，梁思成曾问过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讲了吗？这就是爱情。

与这样的女子为终身伴侣，或许梁思成是幸福的，也是不易的。因为林徽因太优秀，太活跃了，梁思成必须要求自己也同林徽因一样，如此才能配得上她。只因为自己的那句“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一个是真正丈夫，值得人生死相许；一个是完美女人，值得人守护一生。林徽因死后，梁思成另娶林珠，世人慨叹：完美爱情的保质期原来如此短暂。可是，我相信后来的那个女子，即使填补了梁公生活的空白，却永远无法以林徽因一样的步伐与丈夫精神相伴。1965年，梁思成出访巴黎，他在日记里写：坐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头晕鼻塞，涕泪横流，不想在巴黎久待，也不愿出去逛。这是他与徽因蜜月旅行的地方，彼时彼刻他已睹物思人。作为艺术领域的大师和爱情童话的典范，他们的名字依旧鲜活。在那个时代里，他们谱写荣耀，也经历苦难，每一道岁月的伤痕都增加了他们生命的深度。作为回馈，历史将他们的名字始终排列在一起，成就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相守。所谓万古人间四月天，不是一个人的独舞，而是两个人的传奇。命运之轨，人生若只如初见，翩翩公子，岁月漫漫，沉淀着中国的建筑历史，就像是一杯浓浓的苦茶，让人回味无穷。而梁思成的名字就在这沸水中不停地起伏落下。时光荏苒，梁思成的学识与品格都随着清水慢慢变色，越来越浓，越来越苦，直至沉入杯底，沁入人心。梁思成，一代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不只是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更是一个立足于人类文化角度的世界主义者。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在感情上的执着，都让我们后世之人钦佩不已。而上天成就了如此的他，也不得不让我们为之感叹。原来血脉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让人们一代一代的繁衍生存下去，可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却依旧有那互相感染、互相牵连的根。当文化渗透到了生命里，便会得到永恒的延续。梁思成就传承了他父亲的才华。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无疑梁思成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的显赫和思想塑造了如此优秀的他。1898年的夏天，身为老师的康有为带着学生梁启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天真的他们期望通过自己支持年轻的皇帝，从而实施激进的改革来拯救当时的国家。然而，这也只是个想法而已。随着维新变法，由于保守的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作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也因此离开了中国，流亡到了日本。当时的他虽然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而已，
但是却年轻有为。他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抱负，他有着一身的精力和才学，需要自己去释放，去展现。而谈及梁启超的婚姻，他不到20岁便早早的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位比他大4岁的贵州女子，名叫做李慧仙。在这样一段看似不般配的婚姻中，作为丈夫的梁启超立志要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自己的目标与责任，而作为妻子李慧仙实在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子了，以至于普通到她的其他情况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那就是保守如她，残酷的小脚，封建的思想，老旧的思维，总是让人觉得她的一生都被禁锢在囚牢之中。尽管如此，李慧仙还是满足于恪守传统。于是就在1893年，李慧仙在广东生下了她和梁启超的第一个孩子，长女梁思顺。5年之后，李慧仙带着女儿思顺到了日本，和刘汪中的丈夫梁启超团聚。经过了那些动荡不安的漂泊岁月，梁启超一家三口在日本的生活相对比较舒心和安定。女儿梁思顺乖巧可爱，那逗人的小模样让初为人父的梁启超倍感欣慰。但对于那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年代来说，家里需要一位男性继承人来给家族传宗接代的迫切需要，也是众人心知肚明的。作为这一任务的执行者，李慧仙的心里如明镜一般的清楚。很快，作为标准好妻的李慧仙再次怀孕了，这一次她生下了一个大男孩。原本是个大喜事，却反而成了悲伤的故事。这个小小的男婴在生下来不久之后便夭折了，一家人的欣喜也落了空。女人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似乎怀孕的几率也越来越小。这个时候的她已经33岁了，可是却只给梁家添过一个女儿。或许李慧仙对于自己的基本职责还是很清楚的，她知道为梁家传宗接代是她最大的任务。这个识大体的女人也曾试图给梁启超找一个适合的可以为他传宗接代的女子，但最后还是李慧仙自己生了一个男孩作为继承人。而这个小男孩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的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在了日本的首都东京。作为梁家人期盼已久的长子，梁思成似乎从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便承担着一种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即便是他日后遭受磨难的艰苦岁月里也不曾削减半分。就在梁思成出生后的第3年，那位李慧仙给梁启超找的妾室也生了一个男孩，名唤作思勇。多了一个年纪相仿的弟弟固然是好的，因为小男孩们在年幼的时候彼此多了一个玩伴。身为兄弟的他们在青年时成为了好朋友，而到了成年以后彼此都成为了驰名的学者。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而与之重生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梁启超。因为这样的喜讯，

0: 对着他不再需要继续过流亡漂泊的生活了。对于全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1912年，归心似箭的梁启超带着全家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往事如风，将生平飞落如雪的悲苦尽数吹散开来，如同蝴蝶的翅膀掠过干涸心海。无论时隔多久，故乡总是格外亲切。他们原本的家是在天津意大利的租界处，而当他们全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所房子。那是一所西式风格的房子，由意大利的建筑师设计而成。那栋房屋足足有3层楼之多，比之前的老房子还要宽敞明亮。白色的石头成了一垛垛的墙，隔开了一个个的屋子，显得是那样的洁净与清雅，就如同一个款款绅士，风度翩翩。房屋最上面的两层是给梁启超做藏书室用的，下面一层则分布着卧室、大厅、餐厅，以及其他接待客人的客房和仆人的休息处。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数梁启超的书房。他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奥秘的名字——隐兵老人，以此来标明他的著作。作用就如同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笔名。由此而来，梁启超还在自己新书房的门上挂上了一块写有隐兵式的牌匾，每个见到他的人都感叹不已。那隐兵式3个字真是夺人眼球，不容忽视。从天津迁居到北京，变动的不仅仅是住所，还有孩子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梁启超这样的有学识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上私塾的，但那个时候全家是在日本，那里不是中国，是没有私塾的。所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其他的兄弟们上的是当地的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梁思成已经到了适合的年龄了，他必须要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大环境中生活。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的，梁思成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属于他的1913到1915年的美好时光。梁思成在1915年的秋天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学堂，成为了中国政府公派留美预科班的一名学子。这所清华学堂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学校。这所学校不仅共计6年预科、2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机会和奖学金。学校里的课程和美国的高中课程十分相似，很是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这样的副科也并没有让人们忽视掉。另外，学校里有些教师还是美国人，他们的教学全部都是用英文来进行的。认真好学的梁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虽然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但他在中学的那些时间里却学会了素描，相信对日后作为建筑师的他来说，会得一手好素描是相当有用的。才华初露，梁思成进入到了清华艺术俱乐部，并成为了那里的会员，而且还在1923年的大学年报《清华校刊》上成为了艺术编辑。作为艺术编辑，他为刊物画了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画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梁思成不仅被同学老师称为艺术家和作家， 更被赞扬是精通音乐。至于体育，梁思成也还是在行的。强壮而健康的他，热爱着跑、跳、攀援和体操，一切都显得那样的顺其自然，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让人心生羡慕之情。似乎这一刻，梁思成成为了上帝的宠儿，上天偏心地把一切的美好都给予了他。然而，再怎样的完美无瑕，也还是会有疵点。于梁思成来说，唯一不足的就是这座清华学堂位于北京城西北处数英里，路途的遥远让交通成了个大问题。固然人力车和自行车是最快的，但是身为学生，这样的花销难免有些昂贵，支付不起。驴和驴车倒是能顾得到，但速度慢而且又不方便。尽管学校里装着电话，但那也只是个摆设，在平日里是不允许打的。于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同家人和朋友们的唯一联络方式就只剩下写信了。同样是学生梁思成也是如此，在这么长相对隔绝的时间里，可能在他接受清华的教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长长的中学和大学八年时间，为他打下了英语和对西方科学及历史的良好基础。但是梁思成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教育水平是低的，那些繁多啰嗦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五年就能结束。因为他曾评价说道，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祝大家马年好胜利。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

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

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看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树干部分一定是传承至今的汉字。汉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记忆和民族智慧，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文字的演变不仅仅是符号形态的变革，更代表着人类思维、科技和社会多方面的发展。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跟随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从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着手，去探究中国文学的精神脉络。现在，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分享余秋雨的这篇文章《笔墨历史选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笔墨是用来书写历史的，但它自己也有历史。我一再想，中国文化千变万化，中国文人千奇百怪，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那就是笔墨。这笔墨肯定是人类奇迹，一片黑黝黝的流动线条，既实用又审美，既具体又抽象，居然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连结了起来。千百年来，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分裂、诀别、遗异、湮灭，唯一断不了、挣不脱的，就是这些黑黝黝的流动线条。那么今天，就让他们停止说别人，让别人说说他们。是不是要写书法简史？我的企图似乎要更大一点，但是开笔 还是从自己写起。在山水萧瑟、岁月荒寒的家乡，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千般美丽中有一半竟与笔墨有关。那个冬天太冷了，河结了冰，湖结了冰，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就在这样的日子，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破旧的教室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磨得快的已经把毛笔在砚石上舔来舔。

去准备答卷。那年月，铅笔、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磨墨要水，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孩子们平日上课时要天天取用，但今天那桶也结了冰，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了冰，才抖抖索索咬到砚台上的。孩子们都在担心，考试到一半，如果砚台结冰了，怎么办呢？这时，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从棉衣襟下取出一瓶白酒，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说：“这就不会结冰了，放心写吧。”于是教室里酒香阵阵，答卷上也酒香阵阵，我们的毛笔字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其实岂止是李白，长大后才知道，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比李白早400年，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领头那个人叫王羲之，写出的答卷叫《兰亭序》。我上小学时只有4岁，自然成了老师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上课时都用毛笔记录，我太小了，弄得两手都是墨，又沾到了脸上，因此每次下课，老师都会快速抱起我，冲到校门口的小河边，把我的脸和手都洗干净，然后再快速抱着我回到座位，让下一节课的老师看着舒服一点。但是下一节课的老师又会重复做这样的事，于是那些奔跑的脚步，那些抱持的手臂，那些清亮的河水加在一起，成了我最隆重的书法入门课。如果我写不好毛笔字，天理不容。后来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由于书很少，老师规定用一页小楷借一本书，不久又加码，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就在那时，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书法，因此立即产生误会，以为书法就是借书的方法。这个误会倒是不错。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但毕竟是王阳明、黄宗羲的家乡，民间有一个规矩，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哪怕只是小小一角，哪怕已经污损，也万不可踩踏。过路的农夫见了，都必须弯下腰去，恭恭敬敬捡起来，用手掌捧着，向吴山庙走去。庙门边上有一个石炉，上刻4个字：静息字纸。石炉里还有余烬，把字纸放下去，有时有一朵小火，有时没有火，只见字纸慢慢焦黄，融入灰烬。我听说连土匪下山见到路上字纸也这样做。家乡近海，有不少渔民，哪一季节如果发心要到远海打鱼，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找到一个读书人，用一篮鸡蛋、一捆鱼竿换得一叠字纸。他们相信天下最重的就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船舱中间底部，才敢破浪远航。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以及把字纸压在船舱的渔民，都不识字。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就像我们崇拜从未谋面的神明，视为世间之理，天地之境。这是我的起点。很多事，即使参与了，也未必懂得。我到很久之后才知道，那些黑森森的文字，正是中

0: 中国文化的生命机缘，
1: 它们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其一，这些文字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彻底摆脱了蒙昧时代、结绳时代、传说时代，终于找到了可以快速攀援的麻石台阶。如果没有这个台阶，在那些时代再沉沦几十万年都是有可能的，有了这个台阶，则可以进入哲思，进入诗情，而且可以上下传承。于是此后几千年远远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其二，这些文字展现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可能，那就是辽阔的山河、诸多的方言、纷繁的习俗，都可以凭借着这些小小的密码而获得统一，而且由统一而共生，由统一而互补，由统一而流动，由统一而伟大。其三，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便进入一种集体人格程序，有风范，有意态，有表情，又协和四方，对话众人。于是书写过程既是文化流通过程，又是人格修炼过程。一个个汉字千年百年书写着一种九州供养的人格理想。其次，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也进入一种集体审美程序，有造型，有节奏，有徐集，有韵致。于是永恒的线条、永恒的黑色，至简至朴又至深至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的废墟，特别注意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他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污泥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淹没的技术原因。在中国的很多考古现场，我也见到不少原始符号，它们有可能向文字过渡，但更有可能结束过渡。就像地球上大量文化遗址一样，符号只是符号，没有找到文明的洞口，终于在黑暗中消亡。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1899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与文化自信受挫的特殊时期，一家药铺中龙骨上的痕迹揭开了神秘的商代占卜神域，一笔一画的刻画是

0: 汉字的源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可以说啊，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低迷的民族文化重新锚定了中华文明的坐标，也实现了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跨时空的对话。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余秋雨的笔墨历史。
1: 中国文字在苦风凄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语言与枪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住了汉字的大地，汉字一度不知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文明的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临近灭亡时，最后抖落出来的不是深藏的财宝，不是隐伏的剑勇，不是惊天的谋略，而是一种古文字。终于我有点懂了，所以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开始整整一个月都在讲甲骨文。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不少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却又想把这些文字纳入书法范畴，便强调他们在铸刻之前一定用笔墨打过草稿，又惋叹一经铸刻就损失了原有笔墨的风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用笔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学过一点篆刻，在模仿齐白石的阴文刀法时，就不会事先在印石上画样，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锋利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迹的大小方圆错落多姿，粗细轻重节奏灵活，多半是刻画者首度即兴之作，而且照顾到了手下甲骨的尖松程度和纹路结构，因此不是照样画葫芦。石刻和金文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铸模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是笔墨的损失吗？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笔墨草稿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中国书法有这么一个充满自然力、响着金石声的开头，可能更精彩。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书法史的前几页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保持着洪荒之雄、太初之志。我在殷商时的陶片和甲骨上见到过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战国盟书、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湖北出土的秦简、四川出土的秦木牍中，则看到了较为完整的笔写墨迹。当然，真正让我看到字似笔墨的是汉代的竹简和木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12万个有笔墨书写的汉代文字， 云腾潮卷般，让人不敢相信。

0: 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盛大节日，而时间又十分蹊跷，是1973年底至1974年初，正处于那场名为文革的民粹主义浩劫的焦灼期。这不禁又让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时的那一场浩劫。古文字总是选中这样的时机，从地下喷涌而出。我不能不低头向大地鞠躬，再仰起头来，凝视苍天。那年我27岁，急着到各个图书馆寻找一本本考古杂志和文物杂志，细细辨析所刊登的帛书文字。我在那里看到了2100多年前中国书法的一场大回涌、大激荡、大转型。由篆书出发，向隶、向草、向楷的线索都已经露出端倪，两个同源异途的路径也已形成。从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国书法史的奥秘，必先回到汉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课。汉以前出现在甲骨、钟鼎、石碑上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篆书，那是一个定立千年规矩的时代，重要的规矩由李斯这样的高官亲自书写，因此那些字都体型恭敬，不苟言笑，装束严整，而且都一个个站立着，那就是篆书。李斯为了统一文字，对各地繁入怪异的象形文字进行简化，因此他手下的小篆已经薄衣少带，骨骼精炼。统一的文字必然会运用广远，而李斯等人设计的兵力行郡又必然造成紧急文书的大流通，因此书者的队伍扩大了，书写的任务改变了，笔下的字迹也就脱去了严整的装束，开始奔跑。一到汉代，隶书更符合社会需要了，这是一个开阔的时代，众多的书写者席地而坐，在几案上执笔，宽大的衣袖轻轻一甩，手势横向舒展，把篆书圆曲笔态一变为蚕头燕尾的波荡。这一来，被李斯简化了的汉字更简化了，甚至把篆书中所遗留的象形架构也基本打破，使中国文字向着抽象化又解放了一大步。这种解放是技术性的，更是心理性的。结果，请看出土的汉隶，居然夹杂着那么多的率真、随意、趣味、活泼、调皮。我记得，当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后，真把当代书法家看傻了，悠悠笔墨，居然有过这么古老的潇洒不羁。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余秋雨的笔墨历史，文中讲述了文字形态的千年变化。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只呈现了部分内容，但如果读完整篇文章，相信您一定会对中国文字与文化的深层关联有更多的理解和感悟。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00，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今天呀，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哈，关于到你都看腻了哪些烂尾剧。同时大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可以在公众号声音客栈当中来留言互动。好看的剧啊是各有千秋，而难看的剧呢也是烂的千奇百怪。咱今天呀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烂尾剧有多少类型。哎，不是这个多少部啊，是多少类型。首先第一个，强行大团圆。重点啊在这个强行上，而非大团圆。这很多时候啊，为了达成大团圆的结局，牺牲角色逻辑，用不合理的剧情来解决戏剧的冲突，从而使故事走向虚假，粉饰太平。比如说都挺好这部剧，这个后段啊，苏大强患老年痴呆了，苏明玉呢辞掉高薪工作照顾父亲，最后升华主题，有家真好。这苏大强的自私和懦弱呢被原谅了，而苏明玉所承受的重男轻女的伤痛也被抹去了，这和原著的结局大相径庭。还有人设崩坏类型，有时候啊这创作者呢为了让故事顺利发展，只能牺牲人物，由此呢角色失去了血肉，变成了编剧笔下的提线木偶，推进剧情的工具人。有一部神剧《权力的游戏》都看过吧，这个就是史诗级的烂尾。

龙妈突然变成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战争狂人，优柔多情的雪诺对相爱并信任他的女人刺出卑鄙的一记暗刀。哎呀，多扎心的一个剧情啊！这是啊，还有狗血套路。虽说为了增加剧情的强度呢，必要的冲突情节是绝不可少的，但要是剧情本身单薄，把冲突当成主干，甚至是落入为了冲突而冲突的迷思，那就反客为主了。其实无论什么角度什么姿势跌倒，男女主角呀都会亲到一起去，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也都看过吧。啊，在电梯口错过，机场错过，转角错过，这各种地方擦肩而过也常见吧。再不就是什么女扮男装了，什么眼影睫毛该化的妆一个都没有少啊，别人硬是你认不出来。哎，我就很好奇了，这么明显辨别不出来吗？除了这个还有更严重的，那就是毁原著了。毁原著的改编啊，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作品从设定到故事情节的改动极大，更像是借 IP 之名完成的一次衍生创作，跟原著没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人物形象的崩坏，将小说原著血肉饱满的人物扁平化、脸谱化，这不是毁艺术吗？这你比如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这每隔一段时间啊，都会被翻拍一次。然而近十年来呢，这些金庸剧的质量呢，可以说是稳定下滑了。我个人而言，我就爱看老片，没办法，谁叫我年纪也不小了呢。还有情节注水啊，这个跟大家来列举几个例子。狼殿下48集至58集，一身孤注至温柔40集至52集，海之遥36集至45集，七月与安生48集至53集，这些例子呢特别典型，情节冗长，故事拖沓，台词空洞，这剧情啊就像泡胀了的海绵，是松松软软，腻腻歪歪，拖拖拉拉的。大量无意义的镜头呢是用来拖时间的啊，你看两个人打斗，啪啦啪啦两下，哐哐哐就打完了，是不是？但是全是慢镜头啊，甚至连角色走路人都是慢镜头。哎呀，那看着你着急呀、啊！我加5位速，他才能恢复正常速度啊！动不动就是回忆啊，那年我10岁，烦不烦嘛？还搞得这观众跟失忆了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还有这故事剧情和角色关系强行注水啊，不讲主线故事，对不重要的戏份是疯狂加戏，删除了之后可能大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甚至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当然这个大家看一看，当这个下饭剧也就无所谓了。那、啊、还有更严重的，这逻辑不通的呢，这很多剧集啊时常被观众吐槽降智，各种没有常识、不符合逻辑、人物分裂的桥段频出，不管什么题材的剧，最后啊都变成了无脑爱情剧。你比如《带着爸爸去留学》当中，这爸爸穿着一身嘻哈风格的套装出现在机场，带着自己的儿子去美国，他们被海关拦下，这爸爸对英语一窍不通，给边检人员唱一首民歌，比着手语，竟然就逗笑了边检人员，被成功放行。我反正没懂。还有这个挖坑不填的啊，这一般出现在悬疑剧当中比较多啊，也算是悬疑剧的重灾区了。伏笔呢没有得到回响，反倒成为了败笔。如果说扔钩子撒线索是本事，那么收束线索解释疑问那就是义务嘛。那比如开端，女主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进入循环？那男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身体会越来越虚弱？男主和女主进入循环之后为什么每一次的进入时间都会提前呢？这都是问题吗？然而这剧里面啥都没讲。这大家吐槽烂尾剧骂的最多的自然而然就是这影片的这个编剧了。确实很多编剧水平不足，灵感枯竭，能力有限，大概呢也是创作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不是国产剧特有的困境啊，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是不是为了能够在第8季结局放弃了大部分的伏笔啊？就算是人设崩塌了，也是强行给故事画上了句号。可见给出一个吸引人的开头很容易，但是如何用精妙的逻辑去完善整个故事才是需要下真功夫的挑战了。
然而呢，锅呢也不能让这个编剧全部背了。很多时候啊，编剧也是尽了力，但事与愿违，编剧只是乙方，剧本呢需要满足制作方的要求，而制片方也夹在中间，上需要配合各大金主啊、各大平台，下要照顾好各个导演、演员之类的。影视剧行业工序复杂，编剧呢只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环。即便很多高分口碑剧啊，仍然也会出现还没有写完就开机的一些情况，是不是？那更多时候呢，由于拍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纰漏，比如说项目管理混乱、主创档期不足等等，剧本自然也就走向摆烂了。而且比起结尾呢，平台呢也是更加重视开头。俗话说得好哈，生死三分钟，黄金前三集啊。对于平台来说，前期好看才重要，把人吸引进来来看就已经成功了大半了，至于结局有呢就已经不错了。这短视频时代一到来呀，不可避免的就是对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个可能。那有多少人是看到短视频剪辑的高能片段之后而追的剧呢？又有多少人刷到过剧集的花式微博而去热搜呢？主创们在捕捉到大众的某个情绪点之后呢，立刻拿来进行了粗暴的一个创作，诞生了京剧剧。这京剧剧什么意思呢？就是京剧当中存在的一些剧集，确实有些句子很亮眼，比如说世界越疯狂我们越坚强，说得我好心虚啊。还有爱情是不讲年龄的，不讲道理的，这不是扯呢吗？谁说不讲呢啊？还有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的女人都应该拥有做梦的权利，我也想做梦。反正呢，这家剧无家章嘛，整个剧情呢也就狗血了，故事越来越悬浮啊，一点都不再走心的，角色塑造呢越来越扁平化、模块化了，没有血肉，传递情绪与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是人物一举一动，而是台词硬说出来的，这样敷衍的创作呢，烂尾也就是必然了。还好呢，这个世界上呢还是总会有那么一些质量坚挺的作品的，但能够一路封神的笑到最后的，也许看过那么多烂尾剧之后呢，都是为了终有一日与真正的好作品相逢啊，到那一刻才发觉之前吐过的槽哎也都是值得的。好，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吴公子的故事，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

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看腻了哪些烂尾剧，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这如云姑娘啊，不愧是星月驿馆琴技第一呀、啊。
1: 谢吴公子谬赞。如云姑娘，你觉得这乌龙镇里谁是第一帅呀、啊？
2: 吴公子，我整日埋头抚琴，没有仔细留意大家的长相，实在无法评判。
1: 难道吴小帅不帅吗？
2: 吴公子当然是仪表堂堂了。
1: 那若称我是乌龙镇第一帅，如云姑娘觉得如何呢？
2: 吴公子觉得好便是。
0: 哈哈哈，好好好，吴某呢还有点事儿要办，下次再来看如云姑娘吧，告辞。
2: 哎，吴公子请留步。
0: 怎么了？
2: 您今天的酒菜加上我的抚琴费一共是188两银子，请结完。

0: 仗再走哦。
1: 嘿嘿，如云姑娘，你刚才不是承认我是乌龙镇第一帅了吗？
0: 那又如何？
1: 你都免费欣赏了我这盛世帅颜这么久了，这不跟今天的消费不就抵消了吗？
0: 就算你是第一帅，跟消费有何关系？吴公子乃吴氏钱庄的公子，缺什么也不会缺这点钱吧。
1: 嘿嘿嘿，如云姑娘，我吴某平时也没少来捧你这场，今日呀，嘿嘿，这确实手头紧张，能不能算你请我呀？
0: 我一个小小的琴师也只有微薄的收入，你堂堂一个大公子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不合适吧？
1: 如云姑娘，实不相瞒，昨天我去赌了两把，把这个月的月钱输光了，今日呀，哎，实在拿不出钱来了。
0: 你既已知道拿不出钱来，为何还要来星月驿馆消费呢？
1: 我这不是舍不得如云姑娘吗？你看能不能？
0: 吴公子，如果你实在拿不出钱，那你只有打工还债了，不然我也不好跟老板娘交代。
1: 打工？
0: 对呀，
1: 打什么工？我啥也不会呀。
0: 吴公子谦虚了，你刚才不是说你有盛世帅颜吗？其实长得帅就够了。
1: 那我要做什么？
0: 你什么也不用做，你只需要打扮帅气，摆个 pose 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坐哪儿啊？
0: 小莲、元儿，你们过来帮吴公子梳洗打扮。
1: 哎，不是，你们这要干什么呀？别，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吴公子，你准备好了吗？
1: 如云姑娘，你们给我换的这是啥衣裳啊？这也太薄了吧，我还是换回来吧。
0: 吴公子若是想换回来，那就先把今天的账结了吧。
1: 哎，别，我不换。哎，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0: 吴公子不光脸长得帅，身材还很好，不穿的薄如蝉翼，怎么能展示出你的胸肌、肱二头肌呢？你别光自我欣赏了，赶紧走出来让大家瞧瞧吧。
1: 这我还是拿把扇子把脸挡上吧。
0: 这烟云纱的确好看，尤其是穿在吴公子身上。现在你跟我走吧。
1: 你要让我去哪儿啊？
0: 跟我走便是。各位乌龙镇的父老乡亲，今日我星月夜馆特地在这城中为大家带来我们最新设计的男模表演，欢迎各位姐姐妹妹们来捧场哦。
1: 什么男模？谁是男模？
0: 你呀。
1: 啊，
0: 各位要是想跟我们的男模一起画像留念，我们有专门的画师，只要一两银子就可以画一张。我们的男模呢是从都城请来的，只此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
2: 看来这盛世美颜也是一种负担呀。
0: 姐妹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现在我这里报名拿号牌哦，来，一号、二号、三号，大家呢按照号牌排队跟我们的男模画像，大家只能看不能动手哦。
1: 哎，如云姑娘，我好像看到我爹了。
0: 哪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爹，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我得先走了啊。
0: 哎，吴公子，还有这么多姐妹等着跟你一起画像呢，喂，你别走啊。
1: 我是乌龙镇第一美男子啊，虽然呢我已经多次参加比赛了，不过今日还真有点小紧张呢。
0: 公子还会紧张？公子肯定又是第一名，其他人不过是个陪衬。
1: 嘿嘿，毕竟呢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比赛关系到我的声誉，听说今年还来了好些个外地的参赛者呢。
0: 公子是小玉见过的最优雅的最美的男子了，冠军非你莫属。
1: 你一个小丫鬟才见过几个人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没有到最后都不好说。来，小玉，你帮我看看我这黑眼圈遮住了没。
0: 嗯，

0: 左边呢可能还需要再抹一点粉。
1: 好，小玉，你说今日本公子到底穿哪套衣服呢？
0: 公子穿哪件都好看。
1: 哎，既然是比赛嘛，我必然要穿得最惊艳一点。啊，你帮我把那套黑金拿过来。
0: 是，公子。
1: 香水呢，肯定不能少。本公子不仅要好看，还要好闻呢。嘿嘿，今天选哪款呢？
0: 玫瑰的。
1: 太浓了。
0: 香草的。
1: 太淡了。
0: 洋甘菊吗？
1: 这款味道好像还不错。
0: 公子自己调制的香水真的是太好闻了，这个秘密武器其他人肯定都没有。
1: 哎，但愿能够加分吧。
0: 公子，我去帮你准备早膳吧。
1: 只需要一碗不加糖的豆浆就可以了。
0: 公子，你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怎么吃过东西了，这样下去身子怎么受得了呢？
1: 没办法嘛，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很久了，关键时刻可不能出问题，我可不想顶着大肚子去丢人。
0: 公子，您的腰比我的都细多了，不用再减了。
1: 哎，那不一样，你那是因为腰太粗了。
0: 可是您跟其他男子比也是很瘦的呀。
1: 我的目标啊，不是乌龙镇，我要做全国第一美男子。
2: 来来来，今天是咱们乌龙镇一年一度的美男子争霸赛，哎，今天的获胜者呢，可以代表咱们乌龙镇到京城去参加全国总决赛。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第一个环节，颜值 PK。
1: 哎呦，这糟了，这怎么下雨了？哎呀，我的粉，哎呀，完了，这雨水把我的妆容都毁了。不，别呀，别下了。
3: 对于烂尾剧，只想呼吁大家理智追剧，免得烂尾自毙，珍爱生命，远离烂尾啊。不过呢，最后还是希望咱们国产剧啊，能够从迷恋流量转向于专注内容，从囤积 IP 转向于悉心孵化，从压住单一爆品转向品牌化的垂直运营。这两年呀，这电视行业呢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危机往往呢也就意味着它存在机遇。当资本逻辑让位于艺术标准，流量思维让位于内容品质，这中国的电视行业呢必能摒弃乱象，迎来更加黄金的发展期。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看腻了哪些烂尾剧了。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4: 如果一觉醒来下起了雨，就让天上的泪啊

0: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2: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遇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爱情歌，
3: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清醒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